0: 全烟市场秩序。在此提醒广大的零售户，务必通过当地的烟草批发企业等正规渠道进货，切勿因小失大。市民如果发现非法经营行为，请拨打12313烟草市场监管服务热线举报，共同维护卷烟市场的秩序。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烟草专卖局提供。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啊，如果在高层建筑里面遭遇火灾，没办法向外逃生的时候，留在家里面避险，应该要怎样做呢？
4: 李仔啊，如果门已经是发热，或者门罅那处有烟流入，讲明了大火或者烟雾已经封锁了房门，一定要将入户门紧紧关好，可以打湿毛巾，或者是可以将较为柔软的衣服、床单等等将门罅和窗户间隙塞紧，并且泼水降温。在选择躲避位置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建筑物外侧靠近主要街道，并且有可能开启外窗的房间。要尽快拨打119，提供尽量清晰具体的信息，可以在窗边发出声响或者灯光，挥舞衣物求救。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样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7: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伤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9: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艾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专关键枢纽。
8: 艾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9: 推动狮前、古脊、双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8: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9: 系噶，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狮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脊、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8: 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生活有料到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0: 生活如果有开关，
1: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让你我
0: 心飞扬，心飞扬。
2: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嘅社会热点嘅呢个个环节啊，咁啊又继续有伟照同埋有游戏啦，同大家讲讲一啲嘅社会热点嘅话题嘅。咁啊，相信揾一份好嘅工作或者系一个有长远发展嘅工作，系每一位朋友嘅呢个嘅最原始嘅心态，亦都系最终嘅目标。但系其实咧，而家都有好多呢个嘅诈骗分子啦，系真系瞄住呢一方面嘅话题啦，或者呢方面嘅工作啦，甚至有啲。嘅人咧就个心思就系想啊揾呢啲咁嘅人咧进行一啲呢个咩托关系啊，咁然之后洗钱啊咁样嘅，所以大家咧如果遇到呢啲嘅情况咧，真系要擦亮眼睛啦，花钱托关系揾工作呢件事其实靠唔靠谱咧？咁万一真系钱啊洗咗啦，件事有冇办成嘅话，啲钱仲推唔推到咧？嗱，近日咧山东方面就审理咗咧一单。相关咁样嘅案件，
3: 系啦，咁当事人启亮咧，想帮佢嘅仔女办理一份事业编工作，咁经过一个熟人介绍，揾到咗个假音，咁喺2023年12月份嘅时候啦，启亮就分两次同佢转账咗48万啦，咁喺两方嘅聊天记录当中啦，假音就话啦，收咗款之后如果办唔成，全部退翻俾你，一分都唔差，但系咧收咗钱之后咧，啲事就迟迟未办成，咁啊启亮亦都系催佢退款啦，咁啊假音亦都系退。咗成20万，咁并喺2024年12月咧向佢出具咗承诺书啊，话佢收到咗启亮48万嚟协调子女嘅工作事宜，咁承诺限期返还剩低嘅28万，但系之后咧假音都系未返还翻呢啲钱俾佢，于是乎就告到法院啦，要求佢返还剩余嘅28万同埋一啲资金占用嘅利息噶。
2: 咁啊假音都表示自己系中间人嚟嘅啫，实际办理啊另有其他。人相关的款项已经是转咗俾呢个嘅案外人，不佢唔应佢就唔应该去承诺呢啲返还嘅责任咁样。嗱，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啦，本案名义上系委托合同纠纷，但首先应该要审查就系委托事项本身系唔系合法有效嘅先。民事主体从事一啲嘅民事嘅活动系唔应该去违反法律，更加亦都唔应该咧违背公序良约。咁呢个启亮咧，佢委托呢一位嘅假音就为佢嘅仔女去办理一啲嘅所谓嘅事业编嘅工作咁样啦，咁试图通过啲非正规嘅渠道咧，去进行一个嘅就业嘅机会，损害咗公平竞争同埋咧公共管理秩序，违背咗公序良俗，亦都有相关嘅民事法律行为咧，应该系属于无效嘅。
3: 系啦，咁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咁啲钱仲需唔需要退翻咧？但系咧，虽然系行为无效，但系行为人因为呢个行为取得嘅财产咧，系应该要返还噶。咁啊，假音实际收咗48万啦，并且亦都承诺啊，话会。即是办不成会退款，咁虽然佢话自己是中间人啦，但是呢啲款项未可以提供证据话佢已经流向咗俾其他人啦。咁最就算係存在案外人啦，亦都唔影响启亮向佢係主张返还款项㗎。咁法院亦都认为啦，启亮佢明知道呢个委托事项係唔具有正当性，依然都係俾咗钱试图去办理相关嘅事宜，咁自身亦都有过错啊。因此佢要求㗎啦，要支付返资金占用嘅利息嘅诉讼请求系不予支持噶，咁最终啦，法院系判决假音啦返还剩低嘅28万嘅介绍费，咁驳回咗启亮嘅其他诉讼请求，咁一审判决之后啦，假音系不服上诉。最终二审亦都系维持翻原判噶。
2: 咁其实呢个嘅花钱托关系揾工作，睇上去咧就好似系熟人之间嘅委托，实际上已经触碰咗公平就业同埋社会公共秩序嘅底线。承办嘅法官亦都表示，民事活动必须系遵守翻法律同埋咧公序良俗，就业录用、编制招考等等嘅事项，关系到公共资源嘅配置同埋社会公平，唔可以通过咩请托。介绍费啊、关系运作啊等等嘅方式，你进行私下交易呢一类嘅约定咧， 即使是双方是自愿的亦都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好像这一宗案这样法院既依法咁样去否定咗咧不正当嘅请托行为嘅效力，亦都通过咧返还规则嚟防止咗收款方因为无效行为嘅不当嘅获利。合同无效并唔等于收款嘅款项系可以咧据为己有嘅。对于因为无效行为取得到嘅一啲嘅财产，应该就要依法咁样返还翻。但系双方咧都有过错嘅，所以法院咧亦都会系根据翻啦一个过错嘅情况啦，对于利息啊、损失啊等等扩张性嘅请求，依法审理，亦都系好谨慎咁去处理翻呢件事。
3: 法官亦都提醒啦，求职应该系通过一啲公开、公平、合法嘅渠道进行，咁千祈唔好轻信话啊，我有关系啊，可以运作啊，咁包入编啊呢啲嘅承诺。咁所谓嘅介绍费、协调费，唔单止难以保障结果，仲可能引发民事纠纷啦，甚至乎系其他嘅法律风险。咁与其将机

0: 啦，寄托喺呢个托关系啊，咁最终损害嘅都系自身嘅权益，亦都系侵蚀咗公平竞争嘅社会环境。守住合法边界啦，先系维护个人权益以及系公共秩序嘅根本途径啊。
1: 嗯，咁所以大家咧都系嗰句咧，有时候呢啲嘢，大家一定要系擦亮眼睛睇清楚，揾、工要喺合法嘅渠道，咁亦都要咧增强啊自己嘅呢个嘅知识点啦。咁你揾工作先至有更加优势噶嘛，而唔系咧旁门左道啦，系咪先？大家就一定要小心，好似呢一个事件咁样，即系佢好在咧，最后真系返还翻。咁如果有啲打住呢一个嘅托关系，真系诈骗你，跟住你转咗钱就唔见咗人嘅，咁点算咧？系咪先？所以都系嗰句啊，一定要就系自己真实真诚咁样，通过正规嘅渠道去揾工嘅。OK， 咁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就今日嘅节目嚟到呢度，我哋听日同样嘅时间再见，听见，拜拜，
0: 拜拜。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5: 啊，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8: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9: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1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人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吓、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啊，几、啊、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知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4: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1: 心随一下，
0: 心开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3: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2: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3: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村民同心告别蚊患，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浩依由子清演绎，伍伯由家乔演绎。
5: 阿妈，你睇下你啊，声都沙晒，反正呢你就唔好咁粗鲁啦。我知啦，你记得呢要多啲饮水，平时啊做好防晒嘅工作。得啦，系咁啦，系咁啦。
6: 成哥，你叫我埋个防晒耳朵啦，嗱。
7: 哦，唔该晒吓。
6: 诶，我头先响到你同个浩依讲电话，佢见防晒耳系埋俾佢嘅。
7: 嗯，上个礼拜翻去见到阿妈晒到黑掹掹咁。呢排啊，见佢去清积水滅蚊虫都好粗鲁，唉，真係心痛死我啊。
6: 好，不如我去绑下佢手啦。
7: 啊，都好喎、啊、横掂我都想攞件防晒衣返去俾阿妈。
6: 上次成日佢嘅人呢啲防蚊滅蚊嘅线线弹还剩一搭开支，我带埋过去线线一下啦。
7: 好提议喎、啊。阿妈，
8: 哎，阿全，哎，阿甜都嚟咗啊！
6: 可以，
7: 阿妈，你睇下你啊，都一把年纪咯，仲使唔使咁薄啊？你睇下你成身都湿晒，真系牛咁做唔识停噶。
8: 嘿，村委搞爱国卫生行动，我系村代表，梗系要带头做噶啦。做人咧最忌就系临时退缩，遇事甩底啊！
6: 可以啊。我来帮你手啊。
8: 我唔使唔使。呢度有我同班村民搞掂就得㗎啦。嗱，你哋返去屋企休息一下下。
6: 可以防蚊滅蚊，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人人都有责㗎。所以讲啊，我两个都参加过蛇区嘅防蚊特警队。防蚊滅蚊我有经验啊。
8: 係
7: 係呀，阿妈，你见唔见到我手臂嘅老鼠仔啊？嗱，搬啲重嘢啊，倒积水啊，呢啲粗重嘢呢就等我嚟。咦，阿伍伯嗰度呢有个大水缸喎、哦、等我嚟帮佢倒咗啲积水先。
8: 嘿，呢、這个伍伯好固执㗎，叫亲佢清积水呢佢都系唔听㗎，仲话几十年都系咁喎，嘿，好难搞㗎佢。
6: 嗯，等我过去向阿伯倾一下先。
7: 嗯，好。伍伯，伍伯喺唔喺度啊？
9: 阿全啊，哎，你返咗嚟嘛。
7: 哎呀，伍伯啊，我见你呢呢、這个大水缸啊养咗啲荷花好靓喎。
9: 係呢养咗好耐㗎啦，年年都开花㗎。
6: 但係阿伯啊，你个缸唔当之养咗花，仲养咗啲蚊啊，你要请嚟一下先得喎。
9: 嘿，我都几十年人啦，年年都有蚊㗎啦，清咗又会有㗎啦，嘿，使乜咁麻烦喎。
6: 阿伯啊，啲蚊呢会浅薄疾病㗎，特别系几胸坑牙热同埋胆胶热。如果患上佢个几胸坑牙热同埋胆胶热会好辛苦㗎嘛，会外去肾开健康㗎。欸，入面开仲藏咗啲粪金胶嚟㗎，系咪你个肾啊？
9: 係呀、啊。
6: 嗱，佢两个病呢对人老人家同埋啲细蚊仔嘅外去系最大嘅。你都唔想向个肾俾啲蚊咬㗎。
7: 阿伍伯啊，我建议你呢屋企装返个纱窗，瞓觉嗰阵呢就挂蚊帐，最重要呢就係、是、清理咗啲积水，因为治本清源先至係最好嘅防蚊办法。
9: 哎，阿全啊，我讲荷花养咗好耐㗎喇喎。
6: 嗱，我嚟帮你换过啲水同埋晒你嘅水缸对壁向埋啲荷花紧啦。
9: 咁啊。
7: 阿伍伯唔使咁啦，嗱，清一次分分钟可以少咗成几千只蚊、嗯、大家都安心，你话几好啊。
6: 啊，

0: 仲有啊，房前屋后嘅篮筐啊、绿化袋啊、死角啊，连啲散落落嚟嘅垃圾啊，都系民众嘅子省地，每日呢都要清扫垃圾，防止积水，及时清运。我一阵呢前部帮你清理一次哈。
1: 咁好啦，我同你哋一齐清啦。老婆啊，出嚟帮下手啊，睇屋企仲有边啲地方咧有积水有垃圾嘅，我哋清埋佢。
2: 嚟嚟嚟，阿全阿甜，饮水饮水吓，估唔到你哋两个真系有啲办法噶，连阿胡伯啊都俾你哋啊搞掂咗啊吓，
0: 都系前哥好嘢，唔单止帮我胡伯啊嘛，请嚟好个袋书缸，仲埋拎儿放落去用，好就唔怕书缸入边有蚊有虫啦。
2: 好嘢好嘢，
3: 都系阿罗伯妹你犀利，嗰条旧轮胎搬唔走嘅，你就都几个窿嚟排水，胡婶嗰啲储水嘅桶。你就全部帮佢攞啲盖冚实晒。
0: 佢仲话以后呢回记得冚好啲空柜啊，唔俾啲蚊嚟省有虫。最后见到其实个化验啊嘛，喺屋企周围都收拾得奇奇嚟嚟，唔得几好心啊。
2: 原嚟啊，防蚊灭蚊系要讲办法嘅。
3: 梗系啦，思想固执系好正常嘅。做人做事最紧要咧就系以理服人。
2: 全大个仔咗。你哋有咁多咁好嘅防蚊灭蚊嘅办法啊，不如一阵间咧去祠堂前边嗰个广场嗰度开个宣讲咯，同大家咧讲透灭蚊嘅利弊，等大家咧都听得明啊，愿意做。
0: 好啊，我呢仲袋有好多防蚊灭蚊嘅线线弹嚟啊，讲好就可以派俾大家啦。
2: 哎呀，好啊，好啊。
4: 记得一句话，积水一压流，蚊虫遍地走。佢啲蚊呢最中意开啲死水，汉字容器入边省当噶啦。旧水缸、旧轮胎、胀连个烂花盆，佢呢啲都系扬蚊个好地方。
5: 蚊虫唔单止咬人起包，仲会传播疾病。你屋企留一滩积水，养出嘅蚊虫害人又害己，咁何必呢？
6: 嗱嗱嗱，各位乡亲吓，大家睇清楚吓，闲置嘅器皿咧，一定要倒扣，摆好佢。储水嘅容器咧，记得要加个盖密封好佢啊。路边嗰啲咩竹筒啊，嗰啲烂桶啊，清走佢，唔好俾佢哋留有积水啊。
4: 仲有啊，篮筐、抢角、绿化袋、垃圾死角，最容易由积水噶啦。我记得每一日都要清扫保洁，垃圾日铲日清，佢先可以斩缓呢蚊虫滋生嘅现象。
5: 我哋灭蚊核心咧就系四个字：治本清源。
6: 正所谓咧，一家整洁啊，邻里安心，全村干净咯，就人人得益。只要咧我哋大家齐心做啊，一定可以绝蚊患噶。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村民同心告别蚊患已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5: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海琳。今日我哋嘅主题咧，一齐嚟学习预防艾滋病，你我共参与。我哋邀请到啦，江门市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嘅双锦灿啦，嚟到节目同大家一齐科普知识嘅。先同我哋嘅嘉宾打声招呼先。你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5: 咁艾滋病究竟系点样传播嘅咧？麻烦你同我哋讲讲啊。
6: 艾滋病病毒主要有三个传播途径，第一个是性传播。这是目前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每年报告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性传播的比例已经超过90%。第二个就是血液传播，比如共用被污染的针头、注射器以及其他可以引起破损的牙刷、剃须刀，或者使用没有彻底消毒的纹身、穿耳洞的工具，都可能会传播病毒。第三个就是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在怀孕、分娩或哺乳过程中都有可能将病毒传给婴儿。
5: 原来艾滋病病毒的传染途径有三个咁多。有人问到就话日常生活当中，我哋握下手啊，又或者蚊叮虫咬啊，咁会唔会传染艾滋病嘅咧？
6: 艾滋病病毒主要存在于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乳汁等体液中。病毒一旦离开人体后会非常脆弱，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握手、拥抱、一起用餐以及蚊子叮咬等情况都是不会传染艾滋病的。
5: 原来是这样，一些正常的社交礼仪是不会传染艾滋病的。那么究竟怎样预防艾滋病呢？听日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大家留意收听。
2: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
7: 大家好，我是晓云。很多打工一族咧，每个月都有钱系入呢个医保个人账户噶。咁但系屋企人咧睇病买药呢一笔钱又用唔到，系咪觉得有啲嘥咧？其实依家有一个好政策叫做系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咁只要你同屋企人啦都系广东省内嘅医保参保人，就算系唔同一个城市，都可以将你账入边嗰啲钱。

0: 钱共享俾佢哋用嘅。咁下边同大家一齐讲解一下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操作嘅流程系点样。步骤一就进入呢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步骤二咧就喺首页完成登录之后，喺我要办事栏目点击查看更多，然之后喺业务办理栏嗰度揾到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步骤第三就系点击添加家人。步骤四咧就按要求填写同埋上传相关嘅材料之后提交审核。步骤五啦，审核通过咗之后咧，就重新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界面，点击已经绑定好嘅家人头像，喺允许我嘅个账俾某人使用栏点击开启，然之后咧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喺界面末端咧揾到职工嘅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咁呢个时候若然系显示共济账户信息当前主卡系你嘅信息，咁即系表示设置成功咗噶啦，职工个账余额咧就可以系俾你嘅呢一位家人使用噶啦。咁最后提一点就系，如果需要操作解绑啦，只需要系点击关系解绑咁就可以啦。绑定之后咧，屋企人去门诊啦、药店嗰度买药都可以系直接用你账系边嘅钱嘅，非常之方便。咁记得先绑定再开通权限，先用得安心噶噃。呢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Penny 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Pe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4: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公告，根据区委的工作部署，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号到10月13号。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崖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鳌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新会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I don't care。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3: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9: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10: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
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1: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驻钢铁长城，
6: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念霜华，
13: 冬煮茶。 FM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中创新航科技江门有限公司一批出口动力电池产品经江门海关所属新会海关依托出口锂电包装智慧检验模式完成微包使用鉴定，从申报到出具鉴定结果单全程仅用时0.5小时，这是该智慧监管业务场景在江门关区的首次落地应用，标志着海关以数字化转型、赋能监管效能提升取得新突破。8月25日，新会公安局联合市中心血站区红十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活动现场大家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流程。本次活动共有60名民警、辅警和交警成功献血，总献血量14540毫升。一直以来，新会公安坚持把公益志愿服务作为队伍建设重要内容，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便民服务等志愿行动。民辅警身披藏蓝，既彰显冲锋担当，亦传递向善温情，以热血奉献展现新时代公安队伍良好精神风貌。作为亚太经合组织 APS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第11届 APS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8月25日在浙江杭州举行，此为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部长级会议之一。来自 APC 21个经济体和 APC 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围绕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广州仲裁委员会25日晚间发布消息，2025年该委员会受理案件27122件，标的额达921亿元，涉外案件受理量居中国仲裁机构首位，涉外裁决已先后获美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法院认可与执行，国际公信力持续攀升。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首批参赛名单25日公布，男女单打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名将王楚钦、孙颖莎领衔该名单。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5个单项，各单项冠军将获得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广东海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吴金顺。一直以来，吴金顺深耕于机械领域，坚守工匠精神，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创新。
7: 我认为呢，创新是技术人员的一个本分，亦是企业发展的一个生命线。创新就并不是一个空想，而是立足现场，聚焦需求，在细节里面找提升，在困难中寻求突破。我们坚持把用户的需求当作一个创新的目标，把生产的一个痛点都为研究一个方向，坚持去钻研，一步步去积累，我们就有相关的一个成果了。
6: 带着这样的信念，吴金顺和团队不断取得技术上的突破。
7: 这么多年来呢，我带领团队先后研发过直线模组、微型导轨、弧形导轨等多个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产品，研制导轨热处理、钻孔、后直后扭等专用的设备，增强了我们公司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这个成绩呢，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当然是团队并肩作战、日夜攻坚的一个结果。
6: 对于未来，吴金顺希望继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企业发展壮大作出突出贡献，注入强劲的新动力。
7: 做事先做人，技术要靠匠心，只有脚踏实地精益求精，才能够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未来呢，我就会继续带领团队坚守初心，勇攀高峰，不断去攻克关键技术，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为行业的发展贡献自己更多的力量。
6: 吴金顺用16年的时间诠释了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对技术创新不懈探索，对工作任务一丝不苟，做一行爱一行转一行。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8: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9: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0: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1: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0: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1: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0: 安全意志记心中，
12: 珍爱生命最重要。
13: 小心金，
1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13: 博士啊，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14: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13: 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喎。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14: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13: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1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新会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18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18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8月至9月，欢迎大家前往新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新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16: 夏风温柔，
17: 万物晴朗，
16: 心怀热爱，
17: 奔赴远方。

0: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0: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个鬼卒，唉，佢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5: 唉，前哥，你啲富贵卒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卒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6: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5: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6: 吓、啊！
5: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5: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7: 冷冰冰，
8: 吓，
7: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8: 好啊，放马过嚟啊！
7: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8: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7: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8: 原来是这样，四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7: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8: 靠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9: 迎奔放的热浪，
10: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9: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喂，吕博士。
2: 喂，小云，点啊？想请我食饭啊？
1: 诶，你又估啱咗喎。诶，大闸蟹啊。
2: 嗯，大闸蟹我都有啦，之前咪送咗几只俾你咯。
1: 系啊，咪就系你送俾我嗰几只咯，不过就死咗两只。我想问下你咧，死蟹仲食唔食得噶？
2: 哎呀，你啊嘥晒啲嘢，不过死蟹咧千祈唔好食啦。
1: 吓，我琴晚咧见到佢仲眼仔碌碌噶，应该都。仲系今朝先死嘅啫，应该仲好新鲜嘅。
2: 唔得，嗱，一蟹咧中意食水入边嘅死鱼、死虾呢啲腐败嘅动物尸体，体内外咧都有大量嘅病菌，死后体内嘅细菌咧会迅速繁殖分解蟹肉，有毒嘅生物胺咧含量咧就会急剧增加，人咧一旦食咗会导致中毒噶。呢啲毒素咧即使高温加热之后都冇办法驱除。所以死咗个蟹咧，就千祈唔好食啦。
1: 吓、啊，咁不如我嚟你度食你嗰啲。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2: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

0: 棒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大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25日。新会区召开重点企业增资扩产交流会，区委书记陈昭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兵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效和企业增资扩产情况，介绍全区产业载体资源及科创、金融、会企扶持政策。会议还举行了增资扩产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美琪电路江门有限公司高精密封装基板项目、皓影产业综合体工改项目、泰盛新型建材产业园项目、广东富华铸锻有限公司高性能卡车制动盘铸件自动化生产线扩建项目、江门市恒达管装有限公司预应力混凝土管装生产项目、德普罗江门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0000吨新型材料建设项目、玉盛年产6000万件纸制品生产项目、广州打捞局新会分公司增容扩产项目等8个总投资近40亿元的重点项目现场签约。开学临近，我区教材发行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连日来，新会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全力投入2026年秋季学期中小学教材的抢发抢运工作。近日，教材每日到货量约8万册，最高可达12万册。新会新华书店承担全区中小学教材征订发行任务，2026年秋季学期总发行量约180万册。按照计划，全部教材将于8月31日前配送完毕。确保新学期开学前每一所学校每一名学生都能按时拿到新课本，为新学期教学工作顺利开启提供坚实保障。2026年8月26日，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日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圆满落幕，闭幕式上，组委会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宣布即日起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该数据集总时长超2500小时，涵盖工业、商超等12类场景，44项作业及10000余项任务，并收录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数据，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让更多团队不必从零开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制作在700多年的历史里面积累了很多生活细节，形成了独有的文化。从一块皮到一条链，小果皮造成大产业，日常以农业、旅游业为引擎，驱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好戏正在新会上演。2024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的产值261亿元，新会区新会金种植面积达到14.3万亩，相关经营主体超过7800家，应盛药、食、茶、建、同文旅、金融等6大类、35细类、100多种的系列产品规模。新会区亦都先后获得中国陈皮之都、中国新会金茶之乡、中国新会陈皮茶之乡、中国陈皮道地药材产业之乡等多项。

0: 国自豪的荣誉。该区凭借着陈皮全产业链入选全产业典型县，成功创建全国唯一一个陈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新会陈皮小课堂，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4: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5: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4: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5: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4: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5: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

0: 抹教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6: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下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再亡命去赶进。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十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住旺财出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系妈妈心中嘅牵念，系妻儿盼归嘅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2: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3: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3: 三宝
1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3: 真系，阿 wing
1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3: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5: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0: 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25日，新会区召开重点企业增资扩产交流会，区委书记陈钊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效和企业增资扩产情况，介绍全区产业载体资源及科创、金融、惠企扶持政策。会议还举行了增资扩产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美琪电路江门有限公司高精密封装基板项目、皓影产业综合体工改项目、泰盛新型建材产业园项目、广东富华铸锻有限公司高性能卡车制动盘铸件自动化生产线扩建项目、江门市恒达管装有限公司玉应力混凝土管装生产项目、德普罗江门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0000吨新型材料建设项目、玉盛年产6000万件纸制品生产项目、广州打捞局新会分公司增容扩产项目等8个总投资近40亿元的重点项目现场签约。开学临近，我区教材发行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连日来，新会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全力投入2026年秋季学期中小学教材的抢发抢运工作。近日，教材每日到货量约8万册，最高可达12万册。新会新华书店承担全区中小学教材征订发行任务，2026年秋季学期总发行量约180万册。按照计划，全部教材将于8月31日前配送完毕，确保新学期开学前每一所学校、每一名学生都能按时拿到新课本，为新学期教学工作顺利开启提供坚实保障。26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据悉，14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100万辆级跃升到1000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圆满落幕，闭幕式上，组委会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宣布即日起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该数据集总时长超2500小时，涵盖工业、商超等12类场景，44项作业及1000余项任务，并收录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数据，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让更多团队不必从零开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下边由永永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目前强降水云系已经移出我区，松湖区气象台于2026年8月27号11时01分解除松湖区暴雨预警信号。咁另外再嚟睇下今日嘅具体天气，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6至32度，吹系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系65%至95%。接住落嚟呢两日嘅天气啦，降雨都会有所减弱噶，但会有阵雨或者系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系大雨。咁去到29至31号嘅话啦，降雨又会再次增多噶。展望去到9月1至2号，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最近生活有一个工地因为是挖掘机冒黑烟而被处罚。今天我们请来了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谈下这一宗案。李工你好。
5: 是的，大家好。
4: 或者首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例是什么回事呢？
5: 这样

0: 嘅。2025年嘅9月份咧，我哋局咧就联合市嘅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测中心检查嘅时候，发现会成街道一个在建嘅工地用挖掘机咧作业。呢、這个挖掘机咧就持续排放黑烟。咁依据我哋嘅法律法规咧，我哋对涉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佢立刻改正。
1: 咁法律条文具体系点嘅规定噶？
0: 我哋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第80条还规定了，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还要责令他停工整治。
1: 那在我们新会哪些地方是禁用区呢？
0: 根据江府告2023的3号通告，新会区会城街道全域都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范围之内的。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都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
1: 好的，在这里提醒大家要遵守法律，守护蓝天吧。
0: 是啊，都欢迎大家监督举报。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7: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6: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7: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尊容尊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6: 点搞啊？
7: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6: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7: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6: 哇！
7: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6: 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18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18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8月至9月。欢迎大家前往新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新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2: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剪辑最美风景，
14: 营造最美心情。
15: 旅游探世界，
16: 旅游探世界，
17: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8: 早晨，早晨，十一点十分嚟到我哋嘅旅游探世界。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嘅视频同埋音频同步直播嘅画面入边咧，将会有伟超同埋有荣荣喺处啊。
19: 嗯，冇错啦，伟超好啊，咁多位嘅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啊，嗯、大家好啊。
18: 系，梗系人逢喜事精神爽系嘛？
19: 梗系冇错啦。
18: 一听到我哋嘅节目就知道有奖抽嘅。
19: 系啦，抽就抽行，
18: 抽就抽行佢啦。嗱，睇紧我哋视频嘅朋友，咁咧就可以见到画面当中咧，喺我哋嘅下方咧就有一个嘅微信号啦，超 FM 九八三。然之后咧，如果系听紧我哋嘅电台直播嘅朋友，安全嘅情况之下，唔系开紧车嘅情况之下，方便嘅情况之下，
19: 都可以
18: 上到去我哋嘅微信公众号相约新会啊，我哋将会系视频同埋音频同步直播嘅。咁当然，如果你未睇到视频嘅话，都唔紧要。咁我哋嘅视频当中咧，我哋呢个嘅。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11:30。

0: 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98.3，星汇电台，
1: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3: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嘅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嘅怪事。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咁送到指定嘅地址之后，就始终冇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呢、这个时候佢先发现自己根本唔系接到正常嘅订单，而系俾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仲嚣张咁威胁曹某，已经掌握咗水果店嘅具体位置，跟住落嚟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呢件事嘅起因同曹某咧系毫无关系嘅，原嚟水果店附近嘅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嘅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咗向郑某施压，谂出咗恶意滋扰嘅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嘅无辜商家，接连不断嘅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佢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咁样查出呢一起恶意事件背后嘅催收公司。经查，呢一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工作。为咗俾欠债人施加更大嘅还款压力，佢哋会根据欠债人嘅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嘅催收手段。更过分嘅系，佢哋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嘅普通人。只要是欠债人住址周边的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地去滚搞周边的商家。这种恶劣的软暴力催收行为，不单止严重地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店铺的营收，还彻底破坏了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这类的恶意滋扰行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着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骚扰的特点，和普通催收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类的恶意骚扰、软暴力催收的情况，不要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

0: 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
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 没有救援不要去，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搭上983，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叹世界，
6: 旅游叹世界，
5: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7: 好啦，咁继续翻到嚟我哋嘅节目时间，旅游叹世界。咁有啲朋友喺我哋嘅视频公众号咧，相约新会呢一个嘅微信公众号当中咧，就提咗一啲嘅近排听我哋嘅电台啦，有些少可能卡顿嘅情况咁样。系因为可能好多嘅朋友就系喺呢个嘅蜻蜓 FM 又或者呢个喜马拉雅 FM 呢两个嘅平台当中咧，呢个 Apps 当中听我哋嘅，咁可能会有一啲嘅网络问题啊，定系啲信号源问题，有可能同天气可能有关，亦都系唔出奇。咁其实呢，有啲嘅听众反映咗俾我哋之后呢，咁我哋都反映咗我哋呢边嘅技术嘅部门啦，咁亦都系跟进紧嘅。咁大家都可以两个平台同时听睇下系两个平台嘅问题啊，定系话其中一个平台嘅问题啊，咁都欢迎同我哋反映返㗎。
8: 係啊，冇错啊，非常之感谢你哋嘅建议及系意见啊。係啦，咁我哋亦都有啲好嘅推介啦，推返俾我哋咁关注我哋嘅听众啦。
7: 诶，我仲有一个平台新会家都系听到我哋嘅电台同步直播嘅，
8: 冇错啦。咁我头先想讲有一个好推介嘅话咧，近排嘅话，不过近排嘅话落雨又多啲，
7: 多些少啦，可能
8: 多些少。
7: 开学之后就好啲啦，应该，因为我睇见最新嘅天气去到9月23日之后咧，就基本上你嘅雨开始慢慢断嘅。
8: 系啦，咁不妨到时候啦吓，等好天气嗰阵咧，嚟到我哋新会呢一度睇日落啦，因为我哋呢一边嘅日落咧真系唔错嘅。比较正啊！咁第一个推介俾大家嘅一个地方咧，就系茶坑村呢一度啦。因为呢一度你可以邂逅嘅系一场古村嘅日落。咁嚟到咗呢一度啦，既可以见到啊凌云塔嘅剪影啦，咁亦都可以见到啊咁靓嘅青砖瓦屋上边啊泛住嗰个金黄嘅颜色嘅。
7: 系咯，好靓啊！而且你见到咧，即系其实有有夕阳啦，咁亦都有
8: 云海。
7: 云海啦，高楼啦，大山啦，即系你呢个画面睇上系真系好靓，好靓噶。
8: 系啊，冇错。咁啊，
7: 周边当中咧都可以有啲嘅休闲嘅地方嘅，例如像我哋嘅梁启超故居啦，啊陈皮村啦，嚟感受翻我哋呢个嘅人民同陈皮嘅文化啦。
8: 系啊，
7: 饮住陈皮水
8: 咖啡啊，
7: 饮陈皮水，饮住陈皮咖啡，睇住日落，哇！你话呢个画面几靓几正系咪先？咁啊，另外啦，嗱，头先讲到咖啡嘅话咧，其实喺山脚嘅茶坑村近年嚟都开咗好几家嘅文艺小店，可以提前试一试，买杯咖啡带上山。咁当然啦，即系饮咗之后咧，你带翻呢个嘅杯落翻嚟啦，唔好掉啊，唔好乱掉垃圾啊。
8: 即系注意翻卫生咯。
7: 系啦，注意翻卫生咯。咁坐喺呢个塔下咧，吹下晚风，等下日落，都真系几写意噶。
8: 系啦。咁第二个推介大家嘅地方咧，就系大澳呢一边啦。大澳镇环岛碧岛，咁一站式可以玩透水乡嘅日落。咁其实好似大澳岛呢一边。其实它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公园的，就好像有希同个钟仔前段时间也是去了有三大公园，在那里呢又可以踩单车环岛骑行见一下风景啦，又或者如果你不喜欢踩单车的话，跟一家大细或者三五知己去到那里露营一下也可以看一场日落的。
7: 好像上个星期他们先出了这个视频，
8: 没错没错，
7: 大家都可以留意我们的商业生活微信公众号啦。咁啊，讲到呢个嘅环岛碧岛当中，沿途有三座好特色嘅公园，包括有咧就系鳌头公园啦、鳌尾公园啦，以及系叠翠公园嘅。咁呢三个公园咧，其实都有各有特色。 每个嘅日落嘅机位亦都有啲唔一样，咁我觉得可以一日打一个卡，因为日落就得嗰个零钟啊嘛，一日打一个卡，咁然之后咧去三日，你知道三个公园有啲咩唔一样啦？
8: 嗯，系，咁第三个地方要同大家推介嘅咧就系艾门嘅灯塔公园啦，亦都系我老家啊。咁呢一度你会见到有纯。

0: 白色嘅灯塔啦，再加埋嗰一片嘅大海，蓝蓝地，咁就好似行入咗啊宫崎骏嘅漫画咁样啊，真系非常之靓丽，非常之开心啦，就好似啊呢一张图片咁样啊，我哋见到咗晚霞，咁呢一种晚霞颜色啊，真系丰富多彩啊，
1: 而且成个嘅灯塔啦，因为有灯光嘅衬托啦，同埋咁啱天气啊，如果系啱起身嘅情况之下。个天同埋啲灯嘅颜色差唔多，同一个色系咧都唔系话好靓嘅。但系呢度咧就建议大家咧就六点钟之前去到，因为一日落前后嘅半个钟呢、這个嘅蓝调时刻咧系真系好出片嘅。
0: 冇错啦，咁啊最后仲要同大家推介一个地方啦，就系潭江边啦。咁啊，其实喺我哋潭江边呢一度啦，经常如果你散步去到嗰边，你会发现啊，其实嗰度有好多一啲嘅烧烤档嘅，咁啊亦都有一啲嘅饮料店啦。咁啊喺嗰度啊，见住日落，烧下烤又或者叹杯啡啊，都系一个好唔错嘅选择。
1: 其实呢一度咧。是真系我去过都几多次睇日落嘅地方，因为咁啱一个江边啦，咁然之后佢呢个嘅太阳如果嗰日咁啱有啲黄黄地啊，成个蛋黄真系好啱你喺嗰度边食饭边睇日落嘅，送饭送得非常之好啊！
0: 系啊，
1: 咁啊希望大家嚟到我哋嘅新会，除咗去食美食之外咧，都真系欣赏下我哋呢啲新会纯自然嘅美景，再加上纯日落嘅光色，就搭配身就非常之靓仔啦。

0: 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5: 喂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4: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5: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4: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5: 吓、啊！
4: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剪辑最美风景，
10: 营造最美心情。
11: 旅游探世界，
12: 旅游探世界，
9: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3: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咁我哋呢个嘅抽奖咧喺下半 part 嘅仲有嘅，咁、我哋上半 part 嘅抽奖已经系中咗嘅啦，咁啊喺群上面公布咗，我哋一阵间一次性再公布晒咧所有中奖嘅朋友，所以咧如果你想知道消息，提前知道消息嘅话，上我哋嘅群上边，我点样上群呢？喺我哋嘅视频公众号啊，相约新会嘅微信直播入边，我哋下屏幕下方咧就有我哋嘅超 FM 983呢个嘅。公众号，我哋嘅视频号嘅一个嘅微信号啦，你加到佢入到群就可以参加抽奖噶啦。
14: 冇错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抽一个好运气啦吓。抽唔到都唔紧要噶，下次可以继续参与啊。系啊，咁啊，亦都想问一下伟照啦，唔知道你日常有冇呢一个经历啊？买咗机票之后，发现即系自己唔得闲，或者买错咗时间啊，咁啊想改签嗰阵啊，会唔会话觉得嗰个退签费真系好贵嘅？
13: 我还好，我暂时未遇。
14: 有
13: 呢
14: 一个经历
13: 噶，系啊，即系基本上
14: 咧，我有啊，
13: 你有啊，你可以讲下你嘅经历 啊，
14: 真系啊，即系有一次啊试过啦，谂住成家人出去玩啦，咁啊买咗机票噶啦，但系因为屋企人真系有事，咁啊想退机票，咁啊其实啦，咁啊嗰一次距离我哋出发仲有好长好长嘅时间，但系咧咁啊你千几蚊嘅机票啊，到我个手可能系得翻几百蚊
13: 嘅
14: 啫，
13: 即系退翻翻嚟嘅时候，
14: 系啊系啊，即系其实佢会食咗你大半啊，
13: 呢个我又真係未遇过，因为我好多时不过呢个好难讲啊，即係有时候 touch 会讲过啦，就可能未遇到呢啲临时突发嘅情况要退一退呀咁样。
14: 不
13: 过其实呢、這个嘅情况你唔系第一个人，你应该亦都唔系除一个人咁啊。而家的确会遇到呢啲嘅叫做呢、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咁而家呢喺呢个机票退改嘅新嘅标准呢係将会计划喺今年嘅年内呢出台㗎啦。咁有啲嘅朋友甚至试过系咩呢，线上平台花咗6000多蚊去订嘅机票。我唔将出发嘅日期呢选错咗。订咗票一个钟啫，就申请退票嘅时候呢，商家几乎扣除全部嘅机票费。6000多蚊嘅机票最后退返600多蚊嘅保险费㗎啫。咁呢个呢

0: 就系最近一个冯女士嘅一个遭遇，引起咗好多嘅关注。
1: 嗯，系啦，咁好似某一个嘅投诉平台咁样啦，响七月嗰阵亦都系公布咗一啲嘅数据上边嘅显示嘅，咁仅仅系吓今年嘅上半年啫，平台就收到咗关于机场啊航司嘅一个投诉案件啊，系接近咗2.7万件噶。咁其中好似呢个退改费用高嘅案例咁样啊，這个投诉就超过咗1.3万件啦，咁啊可以相当嚟讲系一半啦，系啊。咁啊，点解啊？我哋机票嘅退票费啊，這个手续费，即系点解会咁高嘅话咧？其实亦都系有原因嘅。咁好似一啲嘅机票啊、航班啊、座位啊，因为佢系有个极强嘅时效性嘅，并且佢系不可储存性、资源独占性三大嘅一个特征啊。咁啊，民航嘅航班嘅运营资源啦，都系为咗既定一啲嘅计划啊，提前去配置啊。亦都包括咗一啲嘅机组人员嘅排班啊、空管嘅指挥啊、地勤啊等等啊各种嘅原因啦，所以呢个成本啦亦都系比较高嘅。但系对于我哋即系一啲嘅出行嘅市民啊群众嚟讲啊，即系极大嘅不便咯。即系因为你自己有事嘅话，你要退改签啊咁样，即系呢一个就好似头先咁样，6000几蚊退翻得600蚊，
0: 即
1: 系
0: 一成咯，俾翻一成咯，
1: 系啊系啊。
0: 嗱，相关嘅专业人士咧都介绍嘅，就目前我哋国内航空公司普遍实行一个嘅阶梯性嘅退票收费咁样嘅标准。旅客越早申请退票，航空公司就拥有越充足嘅时间将呢个座位重新投放到去市场入边，完成二次嘅销售。所以咧，退票嘅手续费标准嚟讲咧，一般咧就会系低些少。所以建议咧，行程唔确定嘅、容易变动嘅嗰啲嘅旅客嘅话，你就要选择翻呢个退改灵活嘅全价票、高端舱位，又或者更好。咁享受翻呢个退改嘅权益啦。如果行程你比较固定嘅、确认无误嘅呢个嘅旅客啦，就可以选择翻一啲高折扣嘅优惠票啦，或者遵守翻适度嘅退改限制嚟换取出行性嘅性价比，咁其实都系 O K 嘅。
1: 嗯，系啦，咁啊，但系即系对于我哋一啲普通嘅旅客嚟讲啦，吓，咁啊，好似呢啲嘅退票啊规则啊，我哋有时候真系睇唔明噶。咁啊，其实喺呢啲又涉及咗好多嘅问题噶，亦都系包括咗一啲嘅阶梯式嘅退票收费，喺实际嘅落地执行过程之中啦，佢系一定存在住一啲嘅服务嘅短板啦，又或者系一啲嘅规则嘅公示嘅透明度又唔够，咁啊部分嘅线上平台啊，或者系一啲嘅代理渠道啦，佢哋规则上边啦，又有啲系隐蔽嘅问题啦吓，冇讲俾你听，又譬如话讲咗俾你听嘅话咧，嗰啲字体又好细、啊，嗰、那个位置咧又好喺个角落头嗰度。又或者嗰啲專業嘅術語，你本身其實我哋唔係呢個行業內邊嘅人啊嘛，睇唔明啊嘛，咁啊各種嘅原因啦嚇、啊，令到咗我哋即係消費者最後係買單嘅。
0: 嗯哼，咁呢個研究出台一個退改嘅標準嘅話咧，可以講係全面提升咗規則嘅透明度。而中國航協而家正喺度牽頭制定機票退改專項嘅團體標準，咁計劃今年嘅年內咧就會係正式發布嚟實施噶啦。嗱，呢個推廣嘅優惠。惠民的政策可以讲是引导整个行业服务的升级。东航近日率先调整了国内的客票退改的规则。根据最新的消息就说，明确在8月6号起销售的国内的客票，所有的舱位都是可以在航班离站前14天以上免费自愿退票和变更，打破了接购票唔可以进行免费退改嘅呢个嘅传统嘅限制，
1: 系、啊，真系要为东航鼓鼓掌啊！咁、以后我买机票嘅话咧，可能我都会即系优先会
0: 啦，系嘛？
1: 系啊，考虑到东航咯，即系哪怕你本身嗰张机票贵啲啲都好啊，但系万一咧我真系有事咧，咁你免费嘅、咁呢一种情况嘅话，即系会令到好多群众都会对佢系更加之关注。
0: 即系有时候呢啲叫做一分钱一分货，
1: 冇错啦。
0: 所以其实大家都系可以、就话你买票嘅时候，就用翻，因为而家咧有啲朋友咧买票用啲第三平台噶嘛，咁有啲出外比较多嘅嗰啲嘅朋友咧，佢哋其实都会系话用翻。这个航司官方的 APP 或者小程序、因为这样呢其实你会有些的
1: 分
0: 数是啦积分在这里、那你日后你就可以兑换或者好像你退改签其实有时候拿积分可以退回兑回相关的费用，还有有时候又可以享用到这个的 休息区，咁其实你候机嘅时候咧，人系放松好多，咁呢个先系旅程或者系出差当中最。

0: 根本嗰种放松嘅心态啊嘛，
1: 冇错啦，都系嗰句啦。因为出行嘅话，其实都系为咗我哋市民嘅生活更加之方便嘅。咁、希望即系各个平台啊、航司啊，都系为我哋嘅群众考虑一下啦。
0: 嗯嗯，
1: 系啦，咁啊呢一 part 就讲到差唔多啦。最后亦都要同大家公布一下，我哋大有量果吓，中奖嘅名单系有四个嘅。
0: 嗯，一个咧就我哋上半 part 中嘅两位就系阿大涛同埋阿小强，我谂我名嗰次都真系几对。一个大一个小咁另外呢我哋下半 part 嘅两位中奖嘅朋友啦，一位就叫做日子，一位呢就叫做阿芳。咁呢四位嘅朋友我哋会有一个嘅联系方式啦，同埋呢一个嘅姓名啦，一个留低喺我哋群上边。咁大家就按照嗰个嘅规则留一留你哋嘅名同埋个手机号码。到时候呢就喺晏昼嘅三至五点，
1: 今日
0: 星期五晏昼嘅三至五点就嚟到我哋嘅新会电台嘅大堂当中，嚟到保安处呢一边咧去领取，咁就 O K 嘅啦。
1: 冇错啦，咁啊呢一次冇中奖嘅话，就下次再参与啦吓。咁啊，时间亦都差唔多啦。
0: 恭喜中奖嘅朋友，
1: 系再一次恭喜。
0: 系咁，我哋今日呢首歌咧，亦都系你好专登拣
1: 嘅。冇错啊，得奖者的系啊，汪苏泷嘅。
0: OK， 咁我哋就听日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1: 拜拜。
2: 哇哦，年度终极音乐颁奖典礼现在。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八月二十五日，新会区召开重点企业增资扩产交流会，区委书记陈昭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兵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效和企业增资扩产情况，介绍全区产业载体资源及科创、金融、惠企扶持政策。会议还举行了增资扩产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美琪电路江门有限公司高精密封装基板项目、皓影产业综合体工改项目、泰盛新型建材产业园项目、广东富华铸锻有限公司高性能卡车制动盘铸件自动化生产线扩建项目、江门市恒达管装有限公司预应力混凝土管装生产项目、德普罗江门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四万吨新型材料建设项目、玉盛年产六千万件纸制品生产项目、广州打捞局新会分公司增容扩产项目等八个总投资近四十亿元的重点项目现场签约。开学临近，我区教材发行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连日来，新会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全力投入2026年秋季学期中小学教材的抢发抢运工作。近日，教材每日到货量约八万册，最高可达十二万册。新会新华书店承担全区中小学教材征订发行任务，2026年秋季学期总发行量约180万册。按照计划，全部教材将于8月31日前配送完毕，确保新学期开学前每一所学校、每一名学生都能按时拿到新课本，为新学期教学工作顺利开启提供坚实保障。26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据悉，14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圆满落幕，闭幕式上，组委会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宣布即日起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该数据集总时长超2500小时，涵盖工业、商超等12类场景，44项作业及万余项任务，并收录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数据，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让更多团队不必从零开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说你的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怎样呢？是不是会心慌慌，担心以后的病啊没得报销呢？不用怕，这条短信其实是医保局对你的一份关心，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去享受应有的保障。今天我就跟大家慢慢去讲清楚，怎样轻轻松松地去办好这个续期。首先记住一个关键的时间，就是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就要是办理续期的了。万一真的不小心过期的话，只要在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是继续享受这个待遇。但最好提前搞定，不要等到最后一刻。那怎样去办理呢？很简单，去回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然后挂个号，同接诊的医生讲 讲你想要续期，咁医生确诊之后咧，就会帮你填一份嘅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咁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嘅审核啦，再送翻到去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咧，医院就会将呢个认定嘅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嗰度备案，咁就搞掂咗噶啦。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边一间医院有呢个资质做呢个门特嘅认定咧？咁具体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啦，会系定期咁公布喺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系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翻啊，平时睇开病嘅嗰个医院都得噶。讲到底，门特续期咧其实唔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揾啱医院，三步就搞掂噶啦。医保的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不要断了先来后悔。今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6: 防溺水
7: 有高招，
6: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7: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米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0: 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嘅习惯，插座旁边唔好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唔可以碰开关。呢一啲小事都系安全嘅第一道防线。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唔好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系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唔好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而未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哋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嘅唔单止系一个家，更加系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嘅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1: 嗯，现在经常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怎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的？
2: 新会正在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进四坡和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1: 咪住先啊，四坡和五边又指什么嘢噶？
2: 嗱，四坡呢指的是村坡、路坡、水坡、宅坡，五边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

0: 住，但我等我揾咗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2: 听到人家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

0: 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粗壮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6: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6: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6: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6: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7: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5: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2: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5: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村民同心告别蚊患，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好衣由子清演绎，虎伯由家乔演绎。
9: 咁啊，你睇下你啊，声都沙晒，反正咧你就唔好咁粗鲁啦。我知啦，你记得咧要多啲饮水，平时啊做好防晒嘅工作。得啦，系咁啦。
10: 成哥，你叫我埋个防晒耳朵啦，嗱。
8: 哦，唔该晒吓。
10: 诶，我头先响到你同个好姨讲电话，佢见防晒耳系埋俾佢嘅。
8: 嗯，上个礼拜翻去见到阿妈，晒到黑掹掹咁。呢排啊，见佢去清积水滅蚊虫都好粗鲁，唉，真系心痛死我啊！
10: 好，不如我去帮下佢手啦。
8: 啊，都好、啊，横掂我都想攞件防晒衣翻去俾阿妈。
10: 上次成日佢啊忍咧呢防蚊灭蚊嘅线线弹，还剩一沓开支，我打埋过去线线一下啦。
8: 好提议吓、啊。阿妈，
4: 哎，阿全，哎，阿甜都嚟咗啊！
10: 阿姨，
8: 阿妈，你睇下你啊，都一把年纪咯，仲使唔使？

0: 咁薄噶，你睇你成身都湿晒，真系牛咁做唔识停噶。
1: 嘿，村委搞爱国卫生行动，我系村代表，梗系要带头做噶啦。做人咧最忌就系临时退缩，遇事甩底啊！
2: 好嘢啊，我嚟帮你手啊！
1: 我唔使唔使，呢度有我同班村民搞掂就得噶啦。嗱，你哋翻去屋企休息一下吓。
2: 可以。防蚊灭蚊，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人人都有责噶。所以讲啊，我两个都参加过社区嘅防蚊特勤队，防蚊灭蚊，我有经验啊。
1: 系
0: 系啊，阿妈，你见唔见到我手臂嘅老鼠仔啊？嗱，搬啲重嘢啊，倒积水啊，呢啲粗重嘢咧就等我嚟。咦，阿虎伯嗰度咧有个大水缸、啊，等我嚟帮佢倒咗啲积水先。
1: 呢、這个虎伯好固执噶，叫亲佢清积水咧，佢都系唔听嘅，仲话几十年都系咁，哎，好难搞嘅佢。
2: 嗯，等我过去向阿伯倾一下先。
0: 嗯，好，虎伯，虎伯，喺唔喺度啊？
3: 阿全啊，你翻咗嚟嘛？
0: 系啊，虎伯啊，我见你咧呢个大水缸啊，养咗啲荷花好靓、啊。
3: 系啊。养咗好耐㗎啦，年年都开花㗎。
2: 但係阿伯啊，你个缸唔当只养咗花，仲养咗啲蚊㗎，你要请嚟一下先得喎。
3: 嘿，我都几十年人啦，年年都有蚊㗎啦，清咗又会有㗎啦，嘿，使乜咁麻烦喎。
2: 阿伯啊，啲蚊呢会浅薄疾病㗎，特别系几胸坑牙热同埋胆胶热。如果患上佢个几胸坑牙热同埋胆胶热，会好辛苦噶、啊，会外去肾开健康噶。入边开仲藏咗啲粪金胶凝，个系咪你嘅肾啊？
3: 系啊。
2: 嗱，佢两个病呢，对人老人家同埋啲细蚊仔嘅外去系最大嘅，你都唔想向个肾俾啲蚊咬噶。
0: 阿虎伯啊，我建议你咧，屋企装翻个纱窗，瞓觉嗰阵咧就挂蚊帐，最重要咧就系清理咗啲积水。因为治本清源先至系最好嘅防蚊办法。
3: 阿全啊，我讲荷花啊养咗好耐噶咯。
2: 嗱，我嚟帮你换干啲水，同埋晒你嘅水缸对壁同埋啲荷花梗啦。
3: 咁啊，
0: 阿虎伯唔使咁啦。嗱，清一次分分钟可以少咗成几千只蚊、嗯，大家都安心，你话几好啊？
2: 啊，仲有啊，房前屋后嘅栏巷啊、绿化带啊、死角啊，连啲散落落嚟嘅垃圾啊，都系民众嘅子省地，每日呢都要清扫垃圾，防止积水及时清运。我一阵呢前部帮你清理一次哈。
3: 咁好啦，我同你哋一齐清啦。老婆啊，出嚟帮下手啊，睇屋企仲有边啲地方咧有积水有垃圾嘅，我哋清埋佢。
1: 嚟嚟嚟，阿全阿甜，饮水饮水吓，估唔到你哋两个真系有啲办法噶、哦，连阿虎伯啊都俾你哋啊搞掂咗啊吓，
2: 都系前个好嘢，唔单止帮我虎伯啊嘛，请嚟好个袋水缸，仲埋啲泥放落去养，好就唔怕水缸入边有蚊有虫啦。
1: 好嘢好嘢，
0: 都系阿罗伯妹你犀利，嗰条旧轮胎搬唔走嘅，你就都几个窿嚟排水，湖婶嗰啲储水嘅桶。你就全部帮佢攞啲盖冚实晒。
2: 佢仲话以后呢回记得冚好啲空柜啊，唔俾啲蚊嚟省有虫。最后见到其实个化验啊嘛，向屋企周围都收拾得奇奇嚟嚟，唔得几好心啊。
1: 哦，原嚟啊，防蚊灭蚊系要讲办法嘅。
0: 梗系啦，思想固执系好正常嘅。做人做事最紧要咧就系以理服人。
1: 全大个仔咗、啊。你哋有咁多咁好嘅防蚊灭蚊嘅办法啊，不如一阵间咧去祠堂前边嗰个广场嗰度开个宣讲咯，同大家咧讲透灭蚊嘅利弊，等大家咧都听得明啊，愿意做。
2: 好啊，我呢阵袋有好多防蚊灭蚊嘅善善胆嚟啊，讲好就可以派俾大家啦。
1: 哎呀，好啊，好啊。
4: 积水一压流，蚊虫遍地走。佢啲蚊呢最中意开啲死水，汉字容器入边省当噶啦。旧水缸、旧轮胎、像连个烂花盆，佢呢啲都系养蚊嘅好地方。

0: 止咬人起包，仲会传播疾病。你屋企留一滩积水，养出嘅蚊虫害人又害己，咁何必呢？
1: 嗱嗱嗱，各位乡亲吓，大家睇清楚吓，闲置嘅器皿咧，一定要倒扣，摆好佢。储水嘅容器咧，记得要加个盖密封好佢啊！路边嗰啲咩竹筒啊，嗰啲烂桶啊，清走佢，唔好俾佢哋留有积水啊！仲有啊，冷空抢角、绿化袋、垃圾死角，最容易又积水噶啦！我记得每一日都要清扫保洁，垃圾日铲日清，拒绝可以暂缓呢蚊虫滋生嘅现象。
0: 我哋灭蚊核心咧就系四个字。治本清源，
1: 正所谓咧，一家整洁啊，邻里安心，全村干净咯，就人人得益。只要咧，我哋大家齐心做啊，一定可以绝蚊患噶。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村民同心告别蚊患，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药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命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喂，女博士。
2: 喂，小云，点啊？想请我食饭啊？
1: 诶，你又估啱咗喎。诶，大闸蟹啊。
2: 嗯，大闸蟹我都有啦，之前咪送咗几只俾你咯。
1: 系啊，咪就系你送俾我嗰几只咯，不过就死咗两只。我想问下你咧，死蟹仲食唔食得噶？
2: 哎呀，你啊嘥晒啲嘢，不过死蟹咧千祈唔好食啦。
1: 吓，我琴晚咧见到佢仲眼仔碌碌噶，应该都仲系今朝先死嘅啫，应该仲好新鲜嘅。
2: 唔得，嗱，一蟹咧中意食水入边嘅死鱼、死虾呢啲腐败嘅动物尸体，体内外咧都有大量嘅病菌。死后体内的细菌呢会迅速繁殖分解蟹肉，有毒的生物胺呢含量呢就会急剧增加，人呢一旦食了会导致中毒的。这些毒素呢即使高温加热之后都没有办法驱除，所以死了的蟹呢就千万不要吃啦。

0: 咁不如我嚟你度食你嗰啲。
1: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y 仔你先行啊！
4: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公告。根据区委的工作部署，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号到10月13号。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岩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鳌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新会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现在上一回讲到，济公就揞咗粒药丸出嚟，塞入个牙丫仔嘅口度。诶、哎，个牙丫仔食咗即刻瞪大眼，成个精神晒。李文龙见到咁，就多谢和尚救翻佢个仔嘛。济公啊，碌大双眼，边个使你咁好口啊？喂喂，你咪出街啊！你留喺屋企度，大老爷即刻

0: 就传你上堂打官司咧。济公讲完咧，就行咗出去。李文龙呢回咧就更加成个懵晒。我老婆对唔住我，将我害成咁，啊佢仲话去告我添。嗰个李文龙咧系个老实人嚟嘅，既然话官府要嚟传自己过堂，今日佢真系乖乖喺屋企等候噃。咁依家又讲翻个济公啦，佢离开李文龙屋企，行咗冇几耐，就撞见李豹同黄雄两个啦。呢两个捕头呢，依家发晒矛去揾穷和尚，系呀，揾唔到又要挨打噶嘛。远远见到济公咧，喂，系佢啦噃。两个捕头一商量，嗰日佢跳楼帮手捉咗个段山峰啦，之后尾又唔见咗人噃。呢个穷和尚有啲古怪噶嘛，大老爷叫到处揾佢，梗系佢唔知另外犯咗乜嘢案，快啲捉住佢先，翻去先慢慢讲。两个人就唔声唔气，一行埋济公身边，姓山一声用铁链一锁，就箍住济公条颈。喂，你两个做乜锁我啊？喂，做乜锁你啊？大老爷吩咐噶，哼，你害得我哋惨啦，到处去揾你啊！翻去衙门，翻去衙门先讲啦。喂，你两个锁我啊容易，你想除翻条锁链落嚟系几难噶吓？切，你中意箍住条锁链，我咪任你箍到二。两个捕头就拉住济公去衙门啦。翻到衙门就入去报俾二，两个捕头就拉住济公去衙门啦。翻到衙门就入去报俾县官厅咁，启禀老爷，穷和尚带翻嚟啦。呢次带嚟嘅和尚点样啊？有冇又搞错啊？呢、这个和尚疯疯癫癫，着得破破烂烂，揸住把大葵扇，好似饮醉酒咁嘅。大老爷一听，吓、啊，好似饮醉酒咁噶，即刻就吩咐快请佢入嚟。两个捕头一听，啊死啦，请佢入嚟啊！弊啦，我哋锁佢翻嚟噶噃。两个就快啲出嚟啊！两个仲装起个样，喂，和尚，嘿，呢回就益下你啦吓，除咗你条锁链落嚟，等你唞下，饮杯茶，然后入去见大人。乜话？除落嚟啊？除得咁易啊？我和尚啊，早就讲过噶啦，锁就容易，除翻条锁链落嚟就唔系咁易咧。嘿，大老爷都未审犯，一点除得噶？快啲带我去公堂拜见老爷。嘿，你两个办案有功啊，一阵间啊，老爷会嘉奖你哋添啊。黄雄同李豹就惊啦。老爷到时发火，话我哋两个乱锁人啊，死啦！咁啊又挨四十大板。上回啊，逐个段山峰已经打咗120板嘅，啰柚都打到肿晒，依家都仲未曾好翻，再打几十板点啊唔得掂噶噃。两个捕头就一齐跪低叩头，师傅，我哋两个认错喺啦，唔该你做下好心啦，俾我哋除翻低条锁链啦。又好，见你叩头啫，呢次就放过你两个，嗱、以后就咪咁恃势凌人，乱咁锁人啊！两个捕头呢就恭恭敬敬，大济公入大堂拜见县太爷。嗰个县太爷一见济公入嚟，哎呀，分明系梦中所见嘅和尚。县太爷就快啲起身，双手抱拳行落嚟迎接。长老，高姓大名，系边间名山古寺嘅呢？啊，我同你系老相识啦，我系灵隐山祭癫和尚。你为咗黄泉李福嘅冤案，我啊揾过大人3次噶啦，系。黄泉同李福确实是冤枉，本院已经当堂释放，叫他们即刻返回天台院故乡了。 哦，咁啊好好。阮太爷呢就吩咐担一张凳喺旁边，就请济公坐落。济公就问啦：大人啊，我想请问你一句说话啫，长老有乜指教呢？我想问声，你为官名声如何呢？吓，本院亦唔系几清楚噃，长老听到有乜议论呢？听人讲咧，你都算系个好官，两袖清风，为百姓做下好事。只有件事，你就做得认真唔妥咯。哦，咩事呢？本院有个生员李文龙，无故休妻，老爷身为父母官，焉能不管呢？个院官就愕然啦。我唔知道有呢件案噃，有乜冇啊？我都知咧。阮太爷就即刻叫文书嚟，有冇人喺你处呈状指告李文龙？启禀老爷，冇噃。阮太爷又传值日班嚟问，有冇人喊冤告李文龙？启禀老爷，冇啊。阮太爷就讲：长老，你听见啦。呢件事就确实令本院为难，吏不举，官不究，冇人嚟告状，叫本院点办案呢？有乜冇人告状啊？有啊，咁边个告状呢？我咯，我告李文龙。长老，你点解会告李文龙呢？梗有原因噶。李文龙个老婆系我亲戚嚟嘅，大人将李文龙传嚟过堂。如果李文龙唔系无故休妻呢，咁大人就办我和尚诬告之罪啦。阮太爷就即刻派黄红李炮去传李文龙过堂。那个李文龙呢，头先俾和尚闹咗几句，仲话要佢喺屋企等住衙门过堂。李文龙就半信半疑，硬系谂嚟谂去都谂唔掂，那个和尚究竟系乜人嚟嘅呢？点解要告我呢？外面有人嚟敲门啦！李炮黄红嚟到，李先生，有人告你啊！老爷传你过堂。
1: 边个告我啊？
0: 系一个穷和尚啊！李文龙即刻将金额、垂金线、金耳环同个三封情书带喺身上，抱住个牙牙仔，跟住黄红李炮就上衙门。一入公堂，见到个阮太爷旁边坐住个穷和尚，李文龙当堂个心打突，死啦死啦！呢场官司啊，实输梗都得啦。原告做埋审判官，唉，又系郑氏嘅亲戚嚟嘅，我有乜办法唔输啊？李文龙就拜见大老爷，老副台在上，生员李文龙有礼。李文龙，你无故休妻，你是读书之人，知法犯法，该当何罪？
1: 回禀老副台，我休妻有因，点算得是无故呢？他私通奸夫，犯了七出之条。
0: 哦，你话佢私通奸夫有何凭证？李文龙就即刻呈上金额、金耳环、垂金线同埋三首诗词。个阮太爷就问：你呢几件嘢系喺边处得嚟嘅呢？嗰晚系生源喺后院听到有人拍门揾郑氏娘子，我开门佢就走咗，留低呢一对金耳环同三封情书。我再入房找到金额同呢把扇，有赃有证，故此生源先将郑氏赶走啫。阮太爷一拍惊堂木：你枉为读书之人，人嚟用戒尺同我打佢200下手掌。
1: 老副台，生源身犯何罪，要挨打呢？
0: 打完再讲俾你知。
2: 济公就出声啦：大人啊，睇在我面上。

系贤惠之人啊，还是水性杨花之人？咁佢又算系贤惠之人。咁我再问你，你又话你妻子与人私通，系你亲眼所见，还是听人传言？咁我又冇见到系嗰晚有人拍门，我先知啫。岂有此理？凡事要三思。既然你夫妻和睦，你妻子一向安分，你又冇亲眼见到，就凭几件金器、三封书信，就可以话妻子私通别人啦。济公就讲啦：大人啊，派人将郑氏同佢冚母马氏，仲连埋个傻仔阿福一起传嚟过堂，咁就即刻明白噶啦。老爷就即刻派黄鸿李炮去传郑氏同佢冚母马氏，仲有个傻仔阿福一起带嚟过堂。咪连埋个傻仔阿福都带埋嚟呢？更有原因啊！原来呢，郑氏自从被丈夫赶咗翻屋企之后，就十分伤心，由朝喊到晚，由晚就喊到天光。第日都未天光啫，就有个白耶婆嚟坐噃。个白耶婆呢，一身打扮得十分光鲜嘅，见到郑氏就问：哎呀，呢位姑娘系乜人啊？吓，马氏呢就将外甥女嘅遭遇讲出嚟。个白耶婆就话：哎呀，呢、这个姑娘真系好样子啦！唉，乜嫁俾个咁啊穷酸书生李文龙啊，真系一朵鲜花插落牛屎堆咯！马氏就讲：唉，仲讲添，人家李文龙仲话唔要佢啊，要休妻，送佢翻嚟我呢度啊！咁咪仲好，早散早着啊，跟个李文龙一世都唔方发达啦。嗱、我同你出个主意呢，以前嘅兵部尚书呢，佢个公子卞虎卞员外啊，最近死咗老婆，想娶返个田房，嫁俾卞公子就福气咯，金银首饰无数计嘅，绫罗绸缎成箱成箱啊，洗马都十几个。郑氏就打断佢说话：呢位阿婆今年几大年纪啦？我六十八岁啦。哦，如果你再过六十八年，咁就136岁啦。吓，咁大年纪，讲嘢即刻得好啊！你敢嚟拆散我夫妻之多噶？那个白耶婆俾郑氏讲咗几句，冇嚟引头就走咗。啊，过咗一阵呢，又嚟咗40多岁嘅女人，最初又系劝郑氏唔使伤心，想开下，讲下讲下呢，又系讲话兵部尚书个公子卞虎点驾世法，点样有权有势，想娶翻个田房。郑氏都未等佢讲完，就赶佢扯。一连嚟咗四个媒人，都系帮卞公子提亲嘅。郑氏系个聪明人，佢一谂，边度有咁啱噶？几个人都系为卞虎一家嚟到提亲，其中必有缘由嘅。再谂真下，咦？唔通系卞虎佢使用离间计拆散我夫妻，逼我改嫁俾佢？越谂就越真喎。郑氏一咬牙关，不如我就应承嫁俾佢，先要佢出500两银做礼金，我将啲银两交俾我丈夫，等佢发奋读书抚养孩儿。我过门之后，我就吐出真情，杀咗个卞虎佢，然后我就问颈自尽，保住我清白嘅名声，亦都等我丈夫李文龙明白。郑氏呢就对个媒婆讲：我谂过，唉，都系嫁俾卞员外算啦。不过有件事，佢要应承我至得，我要500两银做礼金，要先俾咗。

0: 银两我先至上轿，另外我要同我前夫李文龙见一面，咁先再嫁过去。媒婆就话：得得得，只要你应承啊，我即刻去同员外商量下。第二日一早个媒婆就嚟报，讲妥啦，讲妥啦，依家就揾人去揾你嘅前夫嚟见你。今晚就花轿临门，先交银两，然后新人上轿。啱啱讲完啫，外边有人敲门啦。阿福一开门，原来系两位捕头黄红李跑。马氏就问：揾边个啊？有人告你同郑氏。
1: 边个告我哋啊？
0: 李文龙啊！
1: 我话李文龙啊！
0: 哎呀，佢无故休妻，仲恶人先告状告我啊！哦，咁我就唔知道咁多嘢噃。老爷吩咐全马氏、郑氏同埋阿福过堂。
1: 乜话？哎呀，连阿福都要去啊！唉，佢不过个十蚊仔啫，傻傻更更嘅，点解要佢去至得噶？
0: 哦，咁我哋又唔知啊，老爷吩咐噶。马氏冇办法啦，就揾人嚟帮手看屋，同埋外甥女郑氏，带埋个傻仔阿福，一齐就嚟到公堂。阮太爷就吩咐先带郑氏上堂。郑氏一到公堂，李文龙抱住个牙牙仔，一见到妈妈咧就牙牙声喊咯，喊到郑氏心都酸晒。阮太爷就问啦：你系郑氏啊嘛？
2: 小妇人正是。
0: 你丈夫李文龙点解要赶你翻外家呢？
2: 唉，小妇人实在不知内情。
0: 咁你愿唔愿意跟李文龙过日子噶？郑氏就放声大哭：
2: 小妇人点会话唔愿意跟随丈夫啊？
0: 咦，呢几日你冚母同你讲过啲乜嘢？
2: 我冚母啊，处处为我着想就唔话得噶啦。佢去过李家劝我丈夫，点知被佢闹咗一餐，赶翻出嚟。我冚母亦都唔敢再去啦。昨日一日嚟咗四个媒人，都系为辩苦员外提亲嘅。小妇人就起咗疑心，一定系嗰个辩苦出计谋离间我哋夫妻，逼小妇人嫁俾佢。
0: 哦，咁你有冇应承佢呢？
2: 小妇人应承咗
0: 啊，咁你既然愿意跟随前夫，点解又会应承嫁个辩家？咁岂非前后自相矛盾？你又点能自圆其说呢？
2: 我啊，打算攞咗500两银过嚟俾我丈夫李文龙，等佢唔使为两餐奔波发奋攻读，抚养我孩儿啫。我打算身怀钢刀，见到个辩苦就吐出佢嘅真情实话，杀咗佢，然后自尽，咁可以保留小妇人清白之名，又解却心头之恨。
0: 阮太爷听完岌一岌头，就将李文龙同埋郑氏都带出去，又传马氏上堂。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3: 解。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4: 现在现在，
5: 电动车好方便，
6: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5: 揸车咪行路中间，
6: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5: 红灯停，绿灯行，
6: 十字路口等一等，
5: 唔顾安全抢时间，
6: 拧阵电门都嫌慢，
5: 遇上塞车搏命逼，
6: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5: 车祸如虎要牢记，
6: 冇着命再当义气，
5: 交通规则要遵守，
6: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0: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夏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2: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哎呀，诶，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9: 真系，阿 wing
8: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9: 咩礼物啊？
8: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9: 阿 wing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夏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7: FM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7: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酒，材料用到陈皮60克、山楂干30克、白酒600毫升。做法就是将陈皮搅碎，同山楂干一起浸入到白酒当中密封，浸泡一个星期之后

0: 滤出酒液，弃掉药渣，澄清之后咧即可以饮用。陈皮山楂酒咁佢具有健脾开胃、理气消胀嘅功效，适合于食小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嘅人群去适量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啊？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6: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耶、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嘅我哋嘅星动983嘅一个直播间啦，而家直播嘅内容啊，加点娱乐啊，咁啊，目前有唔少嘅朋友咧入到直播间啊，咁啊都讲咗一啲嘅心情啦，亦都有位朋友就话啦，今日距离2026秋季新学期开学啦，净系得翻几日时间啊，收拾好心情，迎接新学期嘅到嚟咯。我哋收拾心情嘅唔单止系小朋友们啦，仲有好多嘅家长们啦，都要准备好啊，要点样去做啦。帮助我哋嘅小朋友啦，准备好一啲开学嘅东西啦，亦都会帮我哋调整下自己心情。跟住嚟同大家关注下呢一条嘅资讯啦，讲下呢段时间登上热搜嘅一个娱乐板块嘅内容啦。嗱，有唔少朋友咧都会见到啊 ，P 哥嘅信息真系非常之多啊，就披荆斩棘2026。可能好多朋友都冇成套追，但系刷到网上嘅一啲片段同埋热搜啦。今季嘅呢一档哥哥综艺啊，开播两期咧，就已经有超过300个热搜霸住各大平台啦。讲话题量咧，就真系惊人嘅。不过同往年啊，好唔同啊，今年出圈嘅就唔系净系靠情怀杀。亦都唔系话靠一啲神仙嘅舞台，反而好多热度咧就靠大家口中嘅一啲抽象名场面。总共有27位嘅哥哥参赛啊，仲玩埋全开咪直播唔收音啊，将最真实嘅现场咧就摆到观众面前。节目入边其实就唔缺一啲实力派嘅，好似孙楠啊、阿云贾啊、小沈阳啊呢啲啦，唱功都好劲噶吓，有保证嘅啊。但系咧网上传得最癫嘅，同埋大家茶余饭后会倾嘅咧，就往往唔系嗰啲高质量嘅表演啊，真系。乱晒龙啊！讲下呢啲出圈嘅片段咧，就要提一提一个短剧演员啦，叫曾辉。嗱，创舞台咧唱一首《只对你有感觉》，全开麦嘅时候咧就走音走到大家都记得佢点走法噶啦。连原唱成员咧都出面去点评。去到一公咧，同小沈阳同埋姚心组队唱《爱的主打歌》咧，就真系佢一开口啊，其他嘅歌手嘅表情管理都直接失手噶啦。呢一幕咧就变成全网热传嘅名场面。除了一啲嘅意外画面啦，比如郭晓东同埋张睿嘅一公 ending 啦，就张睿唔小心啊跌埋支咪添，郭晓东咧仲跟住一齐啊推倒埋自己支咪，跟住两个人咧手忙脚乱啦，最后咧索性咧就放开咁玩啦，喺台上边啊好似跳大神咁样，唱咗咩歌咧都唔系好记得噶啦，但系呢啲搞笑嘅画面咧就落到我哋嘅脑入边。所以你慢慢就会知道啊，呢一类型嘅节目咧，其实本质佢就唔系正宗嘅音乐综艺节目啊，佢只不过系好似表演嘅性质啊，佢就唔系话全身心咁放喺歌唱上边啊，一啲嘅真人秀嘅表演嚟嘅啫。大家除咗听歌，仲系睇一班嘅明星相处啊、故事同埋真实嘅一面。而家无论是披荆斩棘定是乘风都属于中 N 代了，靠直播靠真人秀的意外位可以救到一季，但之后要用这样的方式继续带给观众的话，新鲜感就慢慢没有了。制作团队要思考的难题都不少，而未来再这样做下去，我想慢慢都会变成一些恶趣味就没有意思了。所以究竟要怎样继续提升实力呢？笑料要有，但实力都不可以少的嘛，两样是不可以缺的。

讲到话直播全开咪咧，咁就唔一定系全部都搞怪嘅，真系有啲嘅艺人咧，佢系俾足心机去做嘅。又好似阿孙楠啊呢啲咁样嘅实力派嘅唱功嘅歌手咧，佢喺呢啲舞台上面，就算你又玩都唔会玩得几离谱嘅，佢都要保证自己嘅实力嘅展现噶嘛，系咪？咁啊，仲有其他嘅艺人做直播啊，更加噶啦，佢因为佢吸粉啦，除非佢真系想做搞笑艺人啊，如果唔系咧，基本上都要将自己嘅实力咧系要 keep 翻住嘅。比如我特别鍾意睇孙耀威嘅直播间啦，咁佢仲成日会同我哋分享啊，平时点样搭建直播间啊，用咪啊，用镜头啊，灯光啊，点样去搭建啊，都有好多嘅一啲技术嘅分享，心得嘅分享。咁仲有佢唱功咧，仍然都系咁 fit 啊，所以呢一种嘅直播啦，先系能够系经久不衰，会继续吸引更多嘅新粉丝去关注。而另一位嘅艺人咧，要同大家提一提啊，就系好熟悉嘅 TVB 嘅面孔啦，胡定欣啊。讲到佢，好多人第一时间联想到系两届时候嘅光环，15同16年啊，连续两年攞咗 TVB 嘅最佳女主角。咁啊，城寨英雄等等呢啲剧集入边嘅佢啊，好多人都印象好深刻嘅。不过今年嘅2月份咧，正式系约满啦，就离开咗效力超过20年嘅 TVB 同埋邵氏，就自己开咗公司啊。目标就好明确嘅，重返乐坛啊，做一个真正嘅歌手，去圆佢一个咧搁置咗27年嘅梦想。好多人可能唔知嘅，原来佢入行嘅初心咧系唱歌。早喺1999年啦，佢参加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一路咧杀入最后四强。同届嘅对手咧，仲有吴浩康啦，仲有关心妍啦，等等啊，咁啊，仲郑希怡啦，都系同一届嘅吓，咁啊，全部都系当年咧乐坛备受睇好嘅新人。只可惜咧，当年嘅歌手嗰条路咧，胡定欣就冇行通啊，所以就转咗跑道去做演员。嚟到今时今日，终于可以放手追梦啦，背后都有故事嘅。上年嘅10月份咧，佢同外科医生啦姓陈嘅嗰位啦，就结咗婚。咁啊，传闻咧佢老公收入都唔差嘅，全力支持佢啫，就追求自己兴趣。咁啊，据佢嘅另一半讲咧，就话啦，唔使去顾金钱嘅，放心去做自己中意嘅嘢得啦。咁样，平时仲好少去睇演唱会嘅佢咧，喺胡定欣嘅内地4场嘅巡演啦，佛山啊、东莞啊、广州啊、珠海啊，场场都见到现场撑场嘅，绝对就系佢嘅头号忠实粉丝啦。咁有呢一份嘅底气啦，于是乎佢就真系喺音乐路上边咧继续去努力啦。咁近期咧都推出一啲新歌嘅，咁有啲嘅歌曲咧就系用负面嘅主题啦，鼓励大家人生一定唔好按照固定嘅路线去行啊。勇于追求梦想，我相信而家嘅佢咧真系可以做得到啦。咁啊喺演员嘅赛道又做得咁好，然后而家又翻翻嚟唱歌呢一边，可唔可以继续啊再接再厉，再冲上一个新台阶呢？由新手歌唱比赛嘅四强，兜兜转转变成两届事后，而家自知开公司重新出发做歌手，行咗好大嘅圈啊！好多人就会话，去到44岁先重新追梦，会唔会太迟呢？其实人生真系冇标准答案噶，转咗弯之后咧，可能先会见到新嘅风景。谢胡定欣嘅无悔无愧。

的确有不少的艺人都是这样的，就是以前呢就去追这个自己唱歌梦啦，而在歌手的道路上面呢其实都有一定的关注度的，但是就没有冲出很强的一个成绩啦。其实是啱的，因为这条赛道上面就是很多人去逼的，但是转到去演员你估计又容易了吗？其实都不容易的，只不过呢就去到演员的那个位置呢，就算你真是叫做是没有这个的出了名，但你都有表演的机会，即是做住 Calife 都好，或者做住一些配角都好，慢慢地往上爬都还说叫有些机会。唱歌就不同了，你真的没有舞台，没有 job， 没有一些通告给你的话， 你连上台的机会都没有，你还有什么机会被人见到呢？于是乎呢好多就是这样的啦，从歌手的道路上面行不通就转为演员，然后当自己获得一些成绩的时候，或者自己有回那么多积蓄啦，再去追追梦，可能对他来讲呢又更加科学一些啦，这样的操作啊。那你的印象当中有哪一些的艺人是有这样做的呢？好像我刚才讲的孙耀威啦，他可以说呢现在就不点拍戏啦，但是呢仍然是在自己热爱的歌唱事业上面去努力。那么还有其他的艺人呢，你都有这样的印象，或者你觉得他的整个轨迹也是这样走的呢？

讲起歌唱比赛出道，兜兜转转去到演戏，就中年再次执翻音乐梦想，就是一位好熟悉嘅演员啦，就系谭耀文啦。有人对佢印象就系银幕上面演技扎实嘅实力派，攞过好多嘅奖项啊，亦都演过好多经典嘅剧集同埋电影。嗱，好多听众可能都未必记得啦，佢系先以歌手身份正式入行嘅。1988年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凭借唱张国荣嘅《拒绝再换》啊，攞到总冠军。同届参赛仲有郑秀文，咪仲拜入梅艳芳门下咧做入室弟子，一出道咧起点就相当高啊！只可惜咧，当年乐坛真系高手如云啦，咁啊竞争咁激烈，虽然出过几张唱片，但始终都冇出自己嘅代表作。权衡之下咧，就转方向去做演员啦，咪一做就做咗几十年啦，喺影视圈咧闯出一片嘅天地，慢慢大家几乎系忘记佢原本就系歌手出道嘅。咁啊，佢内心嘅音乐梦一直都冇熄灭嘅，近几年咧都重新接咗好多歌唱相关嘅工作啦，做过音乐节目嘅导师，又出席过好多嘅商演舞台，唱跳嘅状态咧，仍然在线噶。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烟头火柴不乱丢，电线上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会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7: 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7: 嗯，我知道。
6: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5: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7: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
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点，
9: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9: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FM98.3
9: 新会电台
10: 983生物简报。
1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第十届西南农业机械展览会近日在昆明举办，市投资促进局组织招商小分队副展会现场开展智慧农机专题招商活动，大力推介江门智慧农机产业发展优势与投资机遇，主动对接西南地区优质农机企业资源。活动现场，市投资促进局做专题产业推介，从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应用场景、政策支撑四个维度向数百名现场参展企业、行业客商系统介绍我市智慧农机产业发展优势。据统计，本次展会期间，我市招商小分队累计与超50家企业建立初步联系，收获一批优质项目线索。近日，新会公安分局大鳌派出所成功拦截一起虚假投资理财诈骗案，当场抓获涉案嫌疑人，为事主紧急止损10万元。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冒充公职人员、投资导师等身份博取信任，以内部渠道高回报为诱饵，再以规避监管为由要求线下现金交易的，均为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市民投资应选择正规平台，不点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同时，明知是违法犯罪所得仍帮助他人取现转移资金的，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遇可疑情况，请速拨反诈专线96110。26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据悉，14五期间，

0: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昨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10日至12月30日，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相关车票于8月27日起陆续发售。欧盟统计局26日公布今年2季度欧盟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显示今年2季度中国和美国分列欧盟货物贸易第一大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今年2季度中国为欧盟货物贸易最大进口来源国，总计自中国进口1536亿欧元，占当季欧盟货物贸易进口总额的21.9%。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介乎26到32度，吹嘅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方面咧，介乎喺65%到95%。预计我区今明两日降雨有所减弱，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29到31号降雨再增多。展望未来9月1号到2号有阵雨或雷阵雨。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系电博士安全小贴士嘅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系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嘅高压电线可能就系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冇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嘅时候，鱼竿靠近10千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3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6: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5: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金博士啊，
8: 嗯，
5: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 我哋会变成点样噶？你快啲讲我听
8: 咯。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5: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8: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5: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8: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9: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夏风温柔，

继续翻嚟我哋呢 part 嘅节目时间，同大家嚟关注啊艺人方面嘅最新动态咧，就系歌手邓紫棋啊呢段时间开嘅演唱会咧，真系非常之劲啊！因为咧呢、這个。演唱会呢可以话叫做包月式嘅演唱。讲到佢嘅 I'm Gloria 世界巡回演唱会，相信好多歌迷都期待啊。今次将巡演嘅最终章呢就摆喺深圳大运中心体育场，由9月11号一路唱到去10月5号嘅，一口气连开12场。好多网友就话啦，今次嘅真係直接承包咗成个场馆啦，变相就喺深圳包月开演唱会啊。呢、這个场次呢我直接刷新咗大运中心啊。好多朋友就话未见过一个艺人喺呢个场馆可以有咁多次嘅纪录嘅，冇错，佢就刷新咗你纪录啦。数据上面就相当犀利，截至今年嘅8月份，佢嘅单轮巡演体育场场次突破150场，打破咗全球女歌手单轮体育场巡演嘅纪录。同时啊，佢都系首位集齐国内五大体育场开唱嘅华语女歌手，票房成绩排喺全球女歌手第二位。嗱，深圳呢12场咧就系 I'm Gloria 2.0 版本嘅收官大戏啦。这个巡演最早在2023年启动的，短短一年四个月走过亚洲、欧洲、美洲三大洲，做了90场的演出，去到2025年5月份升级做 2.0 版本，无味全面升级，还有很多歌迷期待已久的宝石延伸台，整个现场打造出来的一个电影故事感，投入了很大的资源，希望用音乐去安抚大家，带给大家勇气和盼望。时间倒退八年，他的演唱会主题就是红心 Q， 寓意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内心的女王。到今次的 I'm Gloria， 想要传递的就是拥抱一粒疲惫的心，重新找回热爱和热情。我都买飞，我唔记得系几号啦，阵间仲要睇睇先。好似咁啱，即系叫做终于抢到佢嘅票啦。都系因为佢系搞咁多场啦，所以先有机会啊。如果唔系，咁多人去逼一场嘅话，可能真系未必逼到。系啊系啊，唔使喐啦，真系抢咗，抢到啊！好似我系九月几啊，我唔系好记得，我睇睇先。第一场咁大规模嘅连续演唱会，影响嘅唔单止系乐坛，仲带动咗成个城市嘅赛道经济啦。上万名嘅歌迷由全国各地跨城去到深圳睇 show， 除咗买飞之外，住宿、餐饮、交通周边嘅消费都会被大旺嘅。演唱会就唔再净系台上嘅表演，同时系带动文旅同埋商圈嘅流量引擎。深圳龙岗大运片区咧，亦都希望可以打造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睇比赛、睇演唱会兼顾休闲消费嘅地方。大型嘅演出喺呢个地方咧，系俾歌迷一场嘅盛大音乐派对，亦都系俾区域带嚟商机同埋热度。话时话，好似我上一次睇又系大运，我同大运咁有运咧，咪即系咁有缘分嘅。连续十几晚嘅体育场嘅演出啊，无论对一个歌手嘅体力定系声音状态，亦或系幕后团队咧，都好大考验噶。要维持每一晚嘅舞台嘅水准咧，就唔系一件咁容易嘅事。好多人都话啦。

唱会嘅热潮底下咧，大家抢飞抢到头都大，抢到飞嘅幸运儿啦，都有好多朋友系一票难求嘅。咁啊，而家咁火热嘅演出市场入边，大家睇演唱会嘅究竟系睇重歌手嘅实力同现场啊，抑或打卡嘅仪式感啦？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嘅音乐时间，咁啊讲讲另一条嘅资讯啦，就系坊间嘅传闻啦。咁啊，其实咧就呢个时间同大家提呢条消息咧，就要一定要同大家讲清楚噶。呢个唔系官方嘅一个嘅官宣公告啊，但系都想同大家提一提，因为我自己都有朋友去过嗰个场馆睇演唱会，就呢个嘅问题咧，佢都有同我提过嘅，咁啊算系一个嘅分享啦。最近咧有一啲传媒人咧就喺社交平台上面爆料，就话啦，许冠杰原先咧系构思过一个嘅特别企划嘅，咁啊想去启德主场馆去搞演出，咁啊谂住行呢个嘅街坊平价票价啦，目标就系要做到万人大合唱啦，咁啊可能去到成四五万人咁样嘅，咁啊最后呢个计划咧就直接搁置咗，冇推进落去啊，咁啊爆料入边咧就讲咗两个放弃嘅最大原因啦，一个就系启德场馆本身有好多好严苛嘅演出硬性规定，比如系舞台啊、搭建啦、演出时长啦，各方面限制都比较多。仲有一样咧就系话啦，对于年长嘅歌迷嚟讲，可能唔多友好啊。个地理位置同埋配套咧，咁啊就会对长者嚟讲比较麻烦，因为佢个距离又比较远啦，交通啊、离场疏散啊咁样咧都会比较麻烦啲。综合评估之后咧，咁啊制作方就放弃咗启德呢个方案。咁于是乎呢个项目只系停留喺构思嘅阶段啦，啊从来冇正式官宣，冇公布过演出嘅日期同埋卖飞嘅，就唔属于话已经官宣再取消嘅演唱会。如果大家想要睇佢嘅演唱会咧，当然仲有其他嘅一啲嘅机会、一啲嘅办法啦。但系场馆嘅问题就系咁样，所以点解有时候咧，我哋拣演唱会想睇边个艺人嘅演唱会嘅咧，你真系要睇睇佢喺边个场馆做嘅吓。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朋友系真系场场都去睇嘅话咧，好多场馆其实佢哋都会有做自己嘅测评嘅。咁假如你系想做想去参加一啲嘅氛围感强一啲嘅演唱会，想去融入其中，多成万人大合唱啊嗰啲咁大场馆咧，咁你真系你话想要音响好劲咧，咁其实就系难度好。多成万人大合唱啊嗰啲咁大场馆咧，咁你真系你话想要音响好劲咧，咁其实就系难度好大嘅，同埋个可能性都好低啊，因为毕竟佢要投入嘅一个资源咧就会更加厉害，咁佢收嘅门票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市场价嘅情况底下咧，佢好难话再提升呢个音响噶啦。除非本身艺人有好大嘅要求啊，自己有咁样嘅要求，然后咧又宁愿系赚少啲，甚至乎咧就叫做话完全系回归俾歌迷嘅啫，咁样咁啊另计啊。嗱，我哋评论区嘅朋友就话：，今年嘅演唱会都几多下喎，系啊系啊，你要睇港澳场咁啊，真系正啦。嗰边啲场通常都比较细个少少吓，咁啊启德就唔算啦，启德比较大。咁啊细个啲嘅场馆咧，可能就会感觉就会好一啲咯吓。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抢得自己心仪嘅艺人嘅演唱会飞啦。如果系有嘅话咧，都可以一齐同我哋分享一下，将呢份喜悦咧系分享俾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啊。咁啊嚟到我哋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啊嚟到我哋嘅评论区啦，一齐嚟讨论一下，你喺演唱会当中有啲咩有趣嘅见闻呢？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慢反诈，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啲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系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6: 怡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5: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6: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2:30，
8: 穿越星海无垠，
9: 跨越山河万里。
8: FM98.3
9: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0: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8: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1: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因其便捷、环保的特点，成为很多市民短途出行的首选。然而，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的激增，交通违法、安全事故等问题亦都日益突出。那怎样依法安全骑行、文明出行？今期我们同大家谈下相关法规条文。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11条第一款，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等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之后方可上道路行驶。规定我们驾驶的电动自行车需要经过登记上牌之后方能上路行驶，而且在驾驶电动自行车过程中需要做到不超速、不走机动车道，如果违反相关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可能会被执法部门判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被扣留车辆。此外，江门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14条第4点提到，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头盔，汽车司乘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我们在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亦都应该注意佩戴好头盔。电动自行车俗话来讲就是肉包铁，在马路上一旦遭遇事故，往往容易受到较大的人身伤害。我们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注意好自身安全防护，保障人身安全。电动自行车的普及为生活带来便利，但安全与法律意识不可或缺，因此希望每位骑行者都能够知法守法，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
10: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8: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嗯，嗱。
7: 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攰，佢讲呢就系防肺颈显，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7: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啊？
7: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4: 擅自结伴不能保，
13: 大人陪护不能少，
14: 没有救援不要去，
13: 陌生水域不可靠，
14: 盲目施救不可取，
13: 安全嘱托别忘掉。
15: 夏日蝉鸣，
1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17: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8: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5: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19: One, two, three, four.
15: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同大家关注呢一部嘅新电影啊，就喺我哋江门取景拍摄嘅电影，系热血体育战争片啊，叫做《逆风》。嗱，佢系广东省嘅重点电影项目啊，由许艺洲领衔主演。早前喺中山咧举行开机仪式，8月20日咧就嚟到江门体育场吓取景拍摄，将大湾区当作系天然摄影棚。这套戏的故事背景就是1936年、中国足球队第一次出征柏林奥运会，讲述一班的近代青年逆境当中成长，以身报国的热血故事。这部电影计划在2027年的7月7号亦都是、全民族抗战爆发90周年的日子全国院线上映。好多人未必知道这套戏的主角原型人物祖籍就是我们的心会双水，他就是谭咏麟的父亲，民国足坛的名将谭江柏。当年他的投球的功夫真是出神入化的，人送外号是谭同头，跟亚洲球王李惠堂是齐名，属于是旧中国足坛四大天王之一。1934年是远东运动会上面，他的单场就射入了4球，帮助中国队夺冠。1936年代表国足是远赴柏林奥运，抗战爆发之后他亦都是挺身而出，尽显体育人的家国风骨。讲起深会足球真是人才济济的，还有几个有意思的巧合的。原型就是谭光柏是后卫出身，之后外祖父是深会沙堆的归化国脚蒋光泰，同样是司职后卫，是国足后防线的主力大将。现在的新生代 U19 的国脚国五岳都是深会人，一样又是踢这个中后卫，身高1.92米，投球和卡位都很出色的。三代的后卫成为本地足坛的一段佳话。除了男足之外，还有闯荡欧洲的华裔球员陈达毅，出身

曼联清粉，帮助库拉索历史性打入世界杯的正赛。本土方面亦都有女超的现役球员王迪，还有新会的第一位五人制女足的国脚的球员，后生仔女真的在不同的赛场上都有发光发热的。为什么新会可以源源不断地走出这么多的足球人才呢？背后是很多年的积累。现在新会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院，全区有这个38间的一个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好多的中小学都推广这个足球运动，常年是举办各类的联赛。培训的教练员和裁判员每年都培训成千名的一个的少年足球的后备力量。所以你会见到这部电影里面带给我们的精神力量是非常之够的。由旧时代远赴奥运的谭光柏，再到今日闯荡世界赛场上面的年轻球员，葵香的绿茵精神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来。这部电影叫《逆风》，就回到江门取景，就是希望将这段尘封的本土足球历史重新带到大众的眼前。近些年的体育题材的电影真的越来越多，但是讲这个民国时期的中国足球这些的类型的作品就并不算多。所以看回这部电影，讲到这个动荡年代里面的年轻人的骨气和家国情怀，我真的相当期待。不知道何时会上映呢？到时一定会跟大家分享最新的资讯的。

睇出个未来啊，咁呢部嘅逆风真系相当期待啊。跟住嚟，你关注另一个电影方面嘅资讯，就系呢一位嘅艺人啦，魏思雅。咁点解会关注到佢呢？因为佢嘅热度好高啊，冲上热搜嘅就好多人讨论嘅话题，系一句冲得好热嘅说话，就话明星系明星，港星系港星，咩回事呢？原来呢个讲法咧，就系最近因为演员魏思雅咪俾好多人拎出嚟一啲镜头咧，就佢凭电影破地獄啊，攞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咁都系百花奖史上第一位获得呢个殊荣嘅中国香港女演员。好多人见到呢个画面咧，就系佢喺北京领完奖翻到中国香港嘅时候，过关嘅时候咧就自己一个人嘅啫啊，冇大班嘅工作人员啦，前呼后拥，行李都系自己孭嘅啫，攞咗重量级嘅影后啊，都系咁接地气。咁低调，呢一幕咧令到好多人都好有感触嘅。大家都先知道，原来个领奖之前嘅十日啦，拍戏嘅时候咧，自己嘅嘴唇系俾玻璃割伤咗嘅吓，就缝咗50多针。其实上台嘅时候都留意到嘅吓，就伤口都未完全复原嘅，但佢都坚持自己去到现场领奖。更多人认识佢咧，就系因为佢一个爱好叫做牌王啊。唔系因为佢打牌劲啊，系因为佢系考证狂魔。佢手上咧有20多张唔同领域嘅证书啊，真系五花八门嘅。早些年咧做一个珠宝销售考嘅一个嘅钻石鉴定证啦，仲有导游牌啊、潜水证啊、救生员啊，仲有游艇船嘅主牌啦，仲有呢、这个连初级嘅一个中医理疗啊、宠物美容啊嗰啲咩导师证啊，佢都有嘅吓，各样都有涉猎。咁佢自己就讲得好实在，就话演员呢一行咧收入唔稳定啊，有公开咧就好忙，冇戏拍嘅时候咧好长嘅时间都系零收入嘅。咁考呢啲牌咧就系俾自己买一份保险啦，多一个技能，多一条出路啊。就算有一日系唔做演员啦，都有本事自己可以养活自己啊嘛。正啊！呢种心态咧，其实好多嘅香港艺人身上都睇到嘅吓。香港嘅演艺圈咧一句流传嘅老话叫做花无百日红，风光就唔系永恒啦。但就算不是当红都好，都应该要学多些本事，学多些本领，为自己不红的日子去做一做打算。因为呢就不是正只是靠光环去生存的，我们永远要保留自己的生存能力的嘛。所以这句的什么明星是明星，港星是港星，为什么会这么 hit 呢？就是因为这样，大家见到两种不同的状态。你有很多的流量明星呢，即是走出来就咁轻轻弯弯腰，或者係叫做合一合手，哇就已经前呼后拥，所有嘅人围住晒起咁喺度起哄㗎啦。佢团队呢更加就10人20人咁围住佢啊，个个咁样呢、这个又揸住行李，嗰、那个又唔知揸住啲乜嘢啦，喺总之就成班人围住呢个嘅艺人嘅。咁呢一种嘅排场呢，係咪真係咁有必要呢？好多港星呢就更加似係娱乐圈入边嘅打工人一样。风光嘅时候认真拍戏做好表演，低潮嘅时候都可以放低身段接受行业嘅起起落落，甚至呢就可以平时出去跑下步啊，健下身啊，出去大排档食下嘢啊，整返个菠萝油啊，都冇问题。其实呢种特质咧，都源于当地嘅一个生存环境嘅。好多嘅艺人咧，出身基层啊，明白名气咧系好虚嘅嘢嚟嘅啫。光环可以一瞬间嚟，亦都系一瞬间走噶嘛。真正属于自己嘅，系要学识一啲本事。不过我哋都要好客观咁讲啊，咁啊就唔系话所有港星都系咁样，亦都唔代表话其他地方嘅艺人咧就唔会自我提升嘅。咁呢句说话只不过系更多时候系网友嘅一种感性嘅感慨啫，去欣赏呢一份嘅接地气同埋危机意识啊。

好啦，咁继续嚟到呢一 part 嘅 ending 位置啦，同大家嚟讲讲呢一条嘅资讯啦，同大家冲上热搜嘅，但就唔系艺人相关啊，而系同我哋平时咧买嘅嘢有关。下午茶嘅选择，你会去拣边一个品牌呢？最近咧有一个喺广东社交平台上面啦，疯传嘅一个搞笑热梗啊，就系、是、某一个茶饮嘅一个新品叫做啦，唉，有啲压力噶，呢个叫做抹黄网民瓜。呢个冇错嘅，呢个字面就叫做抹黄网民瓜，咁就系茶叶名配埋呢个网民瓜，睇落去简简单单啊。但有广东嘅网友就话啦，诶、又用粤语读出呢个名嘅时候咧，先发现咧原来系咁翘口嘅啊，咁啊拗口嘅，硬系讲怪怪地咁样吓，咁啊亦都甚至乎有人就叫做系将佢读成系咩莫文蔚民瓜咁样，呢、这个梗一出嚟咧，直接将呢件事啊炒热咗啦，好多网民咧就跟风咁样玩梗，呢一款嘅奶茶咧就咁意外出圈。获得一波泼天的免费流量，甚至有些网友就笑称说，如果这个品牌搞线下的活动、啊、叫顾客口头去报这个新品名，可能整间的店铺都会听到呱呱呱呱的声音。其实现在茶饮行业起名这方面真的卷得不得了，很多的品牌喜欢玩什么谐音梗、玩文艺的东西、搞到很多的产品名好像猜谜语那样，就是比如一些品牌叫什么说话大爷，诶咩？你没事吧？个事用狮子嘅事啊，即就呢啲玩梗嘅名咯。可能你睇净系睇呢个嘅名，你都唔一定估到入边有啲咩配料噶嘛吓、啊。部分嘅产品嘅介绍咧，写到似论文咁样吓、啊，有一大堆嘅叠词，睇到我哋咧眼花缭乱。嗱、啊，反观翻有一啲嘅品牌咧，就比较简单少少啊，就系将一啲嘅茶叶。同埋呢个入边嘅配料啊，就咁拼埋一齐，本身咧就冇谂住话将佢变成一个嘅搞笑梗嘅吓、啊，无心插柳反而变成呢个网络热话。就连系唔讲粤语嘅朋友咧，都因为呢个名啦，普通话读起身有啲翘口，咁啊都系攞嚟做玩梗嘅。嗱，呢件趣事令到好多人讨论品牌命名嘅学问啊！一款产品嘅名字最理想嘅梗系好记、好读、容易口口相传啦。好多嘅大品牌去做全国嘅市场，多数系以普通话嘅发音作为主要嘅考量嘅，嗱，往往会容易忽略粤语啊、闽南语呢啲咁嘅地方语言嘅读音效果。明明系好正常嘅汉字组合啊，如果换成一种方言去读咧，咁就可能会变成一啲读得唔好顺啊，或者系一啲搞笑嘅谐音。今次嘅呢个案例咧属于意外，不过都俾品牌咧上咗一课啊。尤其系深耕广东市场嘅产品名称，都要顾及翻本土嘅语言嘅读感噶嘛。嗱，我哋帮小朋友改名啊，都会有咁样嘅谂法。

就系话普通话读出嚟系点样啊，粤语读出嚟点样？可能以前真系冇咁多考究嘅，就系、是、单单系从呢个字啊或者佢嘅含义啊咁样入手嘅，但系而家唔系噶啦，你要顾好多唔同嘅梗添啊！呢次嘅一个所谓嘅双引号嘅翻车咧，反而带嚟巨大嘅话题度，好多人因为呢个梗，专门就系试呢个品牌嘅呢个抹黄网民瓜。咁你又会唔会试一试咧？有冇时候因为一啲咁样嘅热门梗，就好想去感受一下，或者好想去尝试一下，睇下呢啲嘅产品有啲乜嘢嘅吸引人嘅地方咁咧？如果有嘅话咧，有时候我哋真系可能会同自己讲一句啊，就系麻烦。经常会觉得呢啲咁样嘅事情咧，喺自己身上发生咧，咁即系咁吸引到自己嘅东西，自己忍唔住去尝试嘅话咧，真系要讲句麻烦啦。咁啊，带嚟呢首歌啦，咁啊，第一个歌词咧就真系呢两只字啦，用背脊唱情歌啊，希望大家可以共同感受今日嘅家庭面乐当中嘅魅力。仲记得我哋下一次嘅直播，星动983啊，呢个视频号咧都可以先叠关注嘅，下一次直播咧就会有提示噶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4: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6: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下午3点，
10: 唱响新会，
9: 声动湾区，
10: 声动湾区，
9: 筑梦时代。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983生物简报。
1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第十届西南农业机械展览会近日在昆明举办，市投资促进局组织招商小分队副展会现场开展智慧农机专题招商活动，大力推介江门智慧农机产业发展优势与投资机遇，主动对接西南地区优质农机企业资源。活动现场，市投资促进局做专题产业推介，从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应用场景、政策支撑四个维度，向数百名现场参展企业、行业客商系统介绍我市智慧农机产业发展优势。据统计，本次展会期间，我市招商小分队累计与超50家企业建立初步联系，收获一批优质项目线索。近日，新会公安分局大鳌派出所成功拦截一起虚假投资理财诈骗案，当场抓获涉案嫌疑人，为事主紧急止损10万元。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冒充公职人员、投资导师等身份博取信任，以内部渠道高回报为诱饵，再以规避监管为由要求线下现金交易的，均为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市民投资应选择正规平台，不点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同时，明知是违法犯罪所得仍帮助他人取现转移资金的，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遇可疑情况，请速拨反诈专线96110。26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据悉，14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昨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10日至12月30日，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长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长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长旅客会员的2倍。相关车票于8月27日起陆续。

0: 发售。欧盟统计局26日公布今年二季度欧盟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中国和美国分列欧盟货物贸易第一大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二季度中国为欧盟货物贸易最大进口来源国，总计自中国进口1536亿欧元，占当季欧盟货物贸易进口总额的21.9%。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之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4: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5: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4: 哦，咁第二个呢？
5: 第二个就是生活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百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4: 哇，好多嘢搞喎、啊！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5: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4: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呢就是新会产业腾飞的三驾马车。
5: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啦。
6: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18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18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8月至9月，欢迎大家前往生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生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哋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8: 冷冰冰，
4: 吓，
8: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8: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8: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系咁。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8: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

0: 喂，上车啦！
1: 去边啊？
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出发啦！八月嘅27号星期四啊，下昼3点过后咧，欢迎你收听我哋嘅乐享生活家，继续有海林啦，约实大家。不如嚟睇睇啦，咁啊，今日到听日啊，降雨咧系有所减弱嘅吓，咁啊，今日嚟讲啦，咁整体气温啦都有啲闷热下噶，咁啊最高系去到32度，最低26度，咁吹2到3级嘅西南风。嗱，咁啊嚟睇睇咧，局部地方咧今日都会有一啲嘅大雨噶。嗱，咁啊另外啦，咁啊睇睇预期嚟紧嘅呢个周末嘅天气情况啦，29到31号啦，降雨会再度增多嘅。咁啊，届时呢个气温方面啦。咁啊，听日咧就会系哇，仲会热一啲啦，去到34度啊吓。咁啊，29到30号啦，呢个气温咧亦都系介乎喺25到32度之间嘅。嗱，开学嘅日子啦，咁啊，展望9月1号到2号啦，咁啊，届时就会有啲嘅阵雨或者雷阵雨，提醒各位嘅家长同埋学生啦，就系开学翻学嘅时候啦，咁啊，就真系要留意翻咧，就话即系预咗会有一啲嘅阵雨情况底下啦，就要系提前出门口啊，咁啊，规划好自己啲嘅时间安排啊。讲到一啲嘅提前安排啦，听日啦，话咁快就去到星期五噶啦，咁我哋之前咧有同大家啦就推荐咗呢个周五啦，就系欢迎大家嚟我哋新会赶集啦吓，咁啊一个嘅富西好物趣味游戏古村打卡，咁欢迎大家啦就系嚟到啦就系我哋嘅呢个南合村啦吓，咁啊衙门嘅南合村当中啦一齐去赶下市集，咁啊与此同时咧，哇又有一场嘅活动啦，欢迎大家咧就系嚟到我哋嘅园区门口嗰度咧可以做咩咧？睇房睇车啊，而且仲1年2日嘅时间，咁啊究竟去边度呢？就系去思前同埋大宅啊。嗱，呢一场嘅房车联展进园区为财助企促消费嘅活动啦，呢个专项活动啊，咁啊即将要开启，就系今日27日啊，星期四啦，咁同埋咧就系28号星期五吓，咁啊2日嘅时间，咁啊活动啦就分别走进到我哋嘅思前镇嘅凤山湖嘅新能源产业园啦，仲有咧就系大宅镇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嘅。咁今次嘅活动咧，就由新会区科工商务局咧就联合咗新会区银海集团啦，共同去主办嘅。嗱，将汽车啦同埋房产消费服务送到产业园区嘅一线，进一步啦激活我哋嘅乡镇消费活力，咪发掘汽车啦、住房、大宗消费嘅潜力，咪为我哋嘅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咧就系预热启幕啊！活动的时间就揀咗喺傍每日都系傍晚时分嘅17点到19点吓，咁啊之前嘅专场落地咧就系呢个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凤雕广场嗰度嘅，咁大宅嘅专场落地咧就系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河滨公园嘅小广场嗰度，咁即系呢个万洋众创城招商中心对面啦。嗱，现场咧集结咗咧就系有呢一个嘅比亚迪海洋网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比亚迪皇朝网啦，问价热门嘅新车，咁啊银海地产三大嘅优质楼盘啦，呢个盛汇天际啊、兰亭西归啊、银海湾一号啦，同步登场嘅，咁啊大家咧就即系喺我哋嘅思前同埋大宅嘅朋友啦，就唔使就专登特登走嚟市区啦，咪喺园区门口就可以咧就系睇车吓，就选房。汽车置换更新啊，汽车报废更新啊，以旧换新啊，多重嘅补贴，现场啦亦都可以叠加啲厂家嘅置换礼啦，咁最高咧享受20000蚊嘅，或仲有啲嘅免息福利啊等等多重优惠，咁啊国资房源享受咧就系呢个园区人才啦额外折扣啊99折，哇就听落去咧都相当之吸引啦吓，咁啊欢迎大家啦，就系今日同埋听日啦，咁啊各个嘅企业咧都积极咧就系一啲嘅员工啊，同埋咧就系我哋一啲嘅乡镇嘅居民朋友都可以积极咁样参与㗎。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0: 档，咬佢一啖，认真爽。
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2: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5: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2: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5: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6: 欢迎翻嚟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同大家咧就系讲讲咧就系电影那些事吓。嗱咁啊最近啦，由朱一龙啦领啊，同埋咧就系朱一龙啦领衔啦，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魏思雅、魏英雄等咧就系实力演员参演嘅呢个电影《空窗》啦，就正系全国热映当中吓。啊咁啊，唔少朋友咧都有走进影院当中咧就去捧场噶吓，咁啊睇睇影帝再加影后啊吓，咁啊齐飙戏，咁啊，仲有好多嘅老戏骨喺里边啦，吓咁啊，因为呢部影片咧就是、改编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嘅一个真实嘅犯罪事件嘅，咁啊讲嘅咧就系我哋粤港两地嘅警方啦，联手咧就系、是、去追缉悍匪，嗱悍匪最终咧就伏法嘅一个热血故事，嗱佢兼具咗咧就系、是、呢个历史厚重感啦，咁啊仲有呢个现实教育意义，深刻咁咧诠释咗咧就话秩序重建唔同正义必胜嘅呢个时代主题啊，嗱咁影片里边啦好浓郁嘅呢、这个岭南风情同埋紧张刺激嘅追凶故事咯，其实都令到唔少观众咧就睇得咧就非常过瘾噶，啊都不愧系一部嘅爽剧啊！嗱，同埋咧，真系喺戏里头咧，你真系去认一认去揾揾，话有几多咧就系、是、你好熟悉嘅吓、啊、一啲嘅演员啦、啊、吓。啊嗱，咁啊，仲有最紧要一样嘢系咩咧？嗱，咁啊，我哋啦，其实要讲讲嘅咧，就话因为呢部影片啊，吓，咁啊，里边大量嘅啊，就一啲嘅实景嘅拍摄嘅地方啦，净系喺江门度取景嘅吓，咁啊，有好多咧就眼利嘅街坊朋友啦，就都好亲切咁啊，睇到里边，边个镜头，咪就系嗰度咯，咁样吓，咁啊，亦都会令到咧就唔少嘅观众啦，就再次将呢个目光啊，系聚焦到咧就系江门呢一座嘅天然影。影棚里边噶，嗱咁啊，央视嘅电影频道咧跟着电影去旅行啦，咁啊，其实咧亦都会系带住大家咧就系、是、打卡电影《空窗》嘅呢个江门取景地嘅吓，咁啊，迟啲大家啦，亦都可以咧就话睇到更多啦，就系、是、一啲嘅取景地嘅一啲嘅拍摄啦吓，嗱咁啊，相信咧就话真系一部爽剧啊吓，咁啊有两大嘅型男啦，朱一龙再加上谭健次啦吓，咁啊两个嘅一啲正面嘅交锋啊，咁啊仲有影帝啦。梁家辉嘅一个即系精彩嘅演技啊吓，嗱咁啊江门独特嘅呢个岭南风貌啦，好丰富嘅近代历史遗存，咁啊同呢一个影片故事嘅背景嚟讲啦，系高度嘅契合嘅吓，因为佢讲嘅咧就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嘅时期啊嘛吓，咁啊嗰个时候一个九十年代嘅嗰个嘅一个咁样嘅犯罪故事嘅吓，咁所以咧大家就会系即系喺我哋好多嘅吓呢个影片里边咧，就系揾到好多咧就系话我哋耳熟能详嘅。呢啲咁样嘅情景吓，咁拍摄地点啦，就真系涵盖咗好多地方，蓬江又有，江海又有，台山啊、开平嘅学生啊，仲唔少又喺我哋新会咁样啦吓，咁呢啲熟悉嘅场景啦，咁唔知道你有冇即系喺你自己生活圈嘅附近，你又揾得到嘅咧？嗱，咁啊，有我哋睇睇啦，一啲眼利嘅朋友睇到啦，就系、是、哇，咁啊买金啊嗰个情景啊，咁啊喺就系、是、呢个地王广场嗰边吓，咁啊一个嘅金行，咁啊另外咧就系、是、嗰个运钞车嘅仓库存即系存放地咧，就喺蓬江嘅象山。

新村。咁不过呢个马会嗰度呢，其实我哋都系唔系好觉嘅。嗱，佢个就呢、這个马会嗰场戏呢，咁、啊、我哋就睇、到就佢呢一个嘅拍摄地啦，其实就喺蓬江嘅体育场嗰度。咁但係佢后期呢又会系做咗好多嘅一啲嘅即系一啲嘅編輯落去啦，啲 CG 落去啦。咁所以呢就即系其实呢个就唔系好明晰。反而呢就我哋系喺呢一个人人面家嗰度，系咪呀？咁嗰度呢嘅情景大家睇得啦，就话哇好熟悉啊，嗰堂个楼梯啊，咁啊初时咧就以前部戏过嚟拍嘅时候咧，就系有好多人咧就话哎呀以为系朱一龙啊，咁其实咧就实质喺嗰度拍嗰个咧就系谭健次嚟嘅。系啦，咁啊唔知道啦，当时嗰啲影迷朋友啦，嗰啲啲歌迷朋友有冇喺嗰度咧就偶遇到你自己嘅偶像啊吓？系咁啊！记得喺嗰堂楼梯嗰度咧，就系自己都去打下卡咁样啦吓。咁啊，的确睇完呢一个电影啦，咁啊都会令到唔少个朋友咧就话：哎呀，我都想去呢啲咁样银幕场景嗰度咧，就解说下童欢嘅画面吓，咁啊去影翻几张嘅靓相咁样吓。嗱，咁啊其实空窗啦，咁啊即系凭借住呢一部影片，咁啊又欢迎大家咧就嚟我哋嘅侨乡咧，就系开展一趟嘅寻味之旅啦。咁因为亦都有唔少嘅特色嘅线路咧，就可以串连一下。咁啊，譬如根据住佢里面嗰啲核心取景地啊，咁啊就寻找下我哋嘅城市嘅韵味啊，寻找下呢一个嘅美食嘅好味之处啊，咁啊舌尖同光影咧就系开展一场咁样嘅同行之旅。嗱，咁啊，首先那个推荐嘅线路，头先讲到啦，因为其中有一场戏咧，就喺江门体育场啊嘛，蓬江体育场嗰边咧就系拍摄嘅，咁啊，大家不妨咧就可以去睇一睇坐喺嗰啲咁样阶梯嗰度啦，扮一扮啊朱一龙咧，当其时咧就系喺马场嗰度咧就系睇比赛噶，睇赛马嗰个场景咁样啦吓，咁啊仲有串连喺可以游下地王广场啊，可能真系有好多朋友都未去过，好耐未行过嘅咁样，咁啊然后翻翻嚟我哋生活嘅甜心路啦，打卡下呢一个嘅人人面家。仲有对面玉玲发廊老板娘真非常之热情啊，咁再有咧就话去到我哋双水镇嘅南岸村，咁仲有咧就系东陵村，其中咧原嚟咧南岸村咧都有一个嘅场景咧就系取景嘅，咁就系嗰个咧就系朱一龙咧就系回乡啊、省亲啊、翻去结婚嘅嗰个情景啊、嗰个路口嗰啲场景咧，即系嗰啲村路啊吓，咁嗰度都系非常之亲切嘅，咁仲有一场咧朱一龙咧打电话俾谭健次同佢溝通嗰个时候，嗰个取景地咧就喺我哋新会嘅三江嘅三木化工厂，就喺个厂房里边嘅吓，咁啊即系嗰啲咁样嘅比较即系复古嘅吓，嗰啲咁样嘅情景啦吓。嗱，咁啊仲有咧，就我哋睇睇再到咧就系呢一个由东陵村嗰边咧，就再搭过去咧就系台山汶川镇嗰个码头嗰边啦，再然后咧就去拿琴半岛嘅度假村吓。嗱，咁的确咧就系台山。都有唔少嘅一啲嘅即系一啲嘅气氛啊，即系啲取景地嘅，比如话呢个赤溪嘅沿海公路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北斗浪琴湾嗰边啦，咁啊都有一啲嘅取景，咁所以呢条线咧大家都可以走一走。嗱，咁啊另外咧，跟住呢一个嘅空窗啊，我哋嘅呢个侨乡寻味之旅啦，咁都真系唔少嘅一啲打卡点位吓，咁即系呢个寻味之名啦，既系寻城市之韵味啦，亦都系寻美食之好味，咁所以咧尝试系串连起咧就多个核心景点咁样啦，就系由古村落嘅美景到电影同款嘅云吞面菠萝油，咁里边嘅呢一个人人面家咧都真系咧就话即系好多朋友试过都真系觉得哇顶呱呱唔错啊吓，咁啊好有咧就话一啲怀旧嘅滋味，咁仲有呢个特色菠萝油啦吓，咁由呢个百年骑楼老街到海边嘅日落海鲜宴啊，咁真系全方位咁咧体验咗我哋呢一个嘅天然影棚，同埋咧就系世界名厨之乡嘅双重魅力嘅。系真系冇需要多讲啊，真系要高高高啦吓，咁啊开启一场咧就话张弛有道舌尖与光影同行嘅旅程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3: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2: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1: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0: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1: Nice，
12: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3: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2: Ready go，
11: Ready go，
14: go go go！ 嗱，推荐咗咧，就话跟住呢一个嘅电影啊、影片啊，咪正系热映当中嘅《空窗》啦，就嚟。打卡啦，就是我哋呢一个嘅天然嘅吓，咁啊呢一个嘅电影棚啦吓，咁啊同埋咧亦都系品我哋嘅呢个江门嘅美食咁样啦，咁啊亦都会俾大家咧就话发现好多嘅好去处吓，好多值得去嘅地方。比如头先我哋讲到咧就话我哋新会嘅双水嘅南岸村啦，南岸村周边嘅呢个文旅资源都系非常之丰富嘅。咁啊其实附近啦都有一部影片啊，热带往事嘅拍摄地就系东陵剧住。剧院咁啊，真系值得大家咧就去睇睇嗰种哇，即系好有年代感嘅呢一个剧院啊！咁啊喺里边咧就拍翻一个咧就话自己一啲难忘嘅片段啦、啊，或者咧就话靓相去留念啊！真系会俾我哋咧就系有好浓浓嘅一种咧就话真系好似穿越嘅感觉咁样啊！嗱，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广东省嘅文物保护单位啦，豪山村张将军嘅家庙，咪以及咧就话四百几年历史。嘅将军山大圣寺，咁啊，同埋咧就清代嘅古桥步天桥咯。嗱，所以去到双水嘅话咧，就真系话有唔少旅游资源咧，就俾大家去 玩。咁啊，再到咧就话去到台山汶川嘅呢个码头啦，吓咁啊呢一部戏嘅 ending 位置啦，就系、是、即系最终啊吓，咁啊喺嗰度啦，咁啊揾到朱一龙嘅地方啊吓。嗱，咁啊仲有就系南琴半岛吓，咁啊嗰边啦，亦都有呢一个嘅啊度假村啦，咁啊好值得大家咧就去哇打卡下呢个最美日落啊咁样吓。咁啊的确咧就系、是、呢、這个度假村啦，亦都系影视热门嘅取景地啦。咁啊周边嘅南琴半岛地质海洋公园嘅海上石林啊，咁同埋环海栈道呢啲景观啦、啊，都被誉之为咧就系广东嘅小圣托里尼噶。咁啊，大家喺嗰边咧就系话睇追一场咧就呢个骨子海绝美日落啦，晚餐咧就喺海边嘅呢个海餐酒楼啦，享用下生猛嘅海鲜宴，餐后咧亦都可以咧就话去到呢一个嘅麦芽海岛营地嗰度咧就话可以腾演放松啊吓，咁啊感受海风同星光啊。
15: 在说什么也只剩赠话，从爱人
14: 系啦，咁啊有睇电影嘅朋友啦，就记得保留你嘅呢个电影嘅票根啦。咁啊喺呢一个嘅暑期嘅尾声啦吓，咁啊仲可以咧就话享受好多嘅一啲嘅票根嘅经济活力啦，咁啊有好多嘅一啲嘅优惠活动嘅吓。

0: 呢度系乐享生活家，
1: 呢度我哋可以一齐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0: 呢度系我哋嘅城市，
1: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0: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齐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2: 继续回来我们的乐享生活乐享未来，那来看看就是我们手机，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就使用手机的时候有这样的经历，你刚刚跟朋友就是谈起某一款的耳机，那一些购物的 APP 就立即就推送了相关的广告，那当你提起就说想吃火锅的时候，那下一秒你就刷到附近火锅店的推荐，哇，这一种就是谈什么推什么的那种巧合，令人就喺度细思极恐，唔通手机真系有呢一个24小时监听电话，监听住我哋嘅对话？系啦，咁啊，我哋同大家啦就嚟睇睇啊，揭开下嗰个所谓嘅偷听真相啊。咁啊，技术上好似系可能，但系现实当中啦，又好似唔系好划算嘅。嗱，咁啊，要回答手机啦，系咪喺度偷听呢个问题？咁首先系从技术原理同埋实际成本呢两个维度去审视吓。嗱，技术层面上面去睇咧，咁啊 A P P 啦，佢确实系存在咧，就话调用麦克风嘅权限嚟采集呢个语音数据嘅可能性。嗱，因为有啲人咧就会开启咗。个权限，咁有研究显示啦，就话恶意程序甚至乎咧就能够利用呢、这、一个运动传感器啊，捕捉设备扬声器震动而产生嘅个信号嚟推断呢一个嘅语音内容。咁啊，而技术上可行就唔等于咧就话现实当中系普遍发生嘅。嗱，嚟睇睇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方中咧发布嘅呢个实验报告又指出啦，嗱，持续后台录音啊，唔会致使这个手机耗电的速度就比正常加快大约27%咁多，并且就伴随明显的发热和卡顿的。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当中完全可以感知这些异常的情况的。嗱，与此同时啦，手机操作系统啦，唔单止会通过呢个状态栏嘅亮点提示你实时显示呢个麦克风调用嘅状态，咁啊仲设定咗后台1分钟切断机制啊，咁啊对偷听行为咧就进行一个阻断嘅。咁啊呢个麦克风权限咧只能够咧就被前台嘅 A P P 占用，咁啊多款 A P P 同时偷听啦，就会系相互打断噶。即便突破了这些技术屏障都好，规模化这样偷听的成本其实都高到令人望而却步的。以这个智能语音行业某头部公司的语音撰写成本为例进行去测算，一款就是日话1亿的 APP， 如果每日有效监听用户1个钟头的话，其实它的年营运的成本就会高达263亿那么多。如果你全天候监听更加飙升到就是6307亿，相关专家都说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这个用户画像性价比是比较之低，法律风险又极高，而且很容易被人察觉，所以在这个商业逻辑上面就是完全是不成立。那我们

又返返转头諗返啦，嘩嗰个精准推送嘅元凶究竟系乜嘢呢？嗱，既然偷听唔成立，咁啊我哋倾啲乜嘢就推啲乜嘢，咁啊呢个精准推送系从边度嚟噶？嗱，咁呢个答案呢就系在于我哋呢个大数据用户嘅画像啦。嗱，咁相关专家都分析啦 ,APP 根据我哋用户平时啦一啲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咁啊形成呢就系多维用户画像，并且呢就系据此而进行一啲个性化嘅推荐嘅。嗱，咁啊呢个用户画像维度呢就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那个转化率就会越高了。 APP 亦都能够就说因此而实现一个盈利。在数以万计的推送里面，总会有几条就是咁啱，又或者就是用同这个用户就是近期的需求是吻合的。当我们注意到这些的吻合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就被人监听的一个错觉，亦都不自觉地就是将它归咎于就说是不是这个手机就是被人家偷听了一个这样因素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呢就是跨应用的这个数据关联啦。咁互联网广告啦普遍都是使用一个实时竞价的这个流量交易方式。用户啦就在这个网络社交平台接收到的一个电商广告啦，就是广告平台将这个曝光机会同时就发给多方，通过实时竞价来达成一个结果，并不是就是电商平台同埋就是社交平台之间存在的数据交换的。好啦，咁啊知道咗啦，就话我哋所谓嘅误解吓，咁啊知道啦，就话呢一个大数据吓，咁呢个流量嘅推送嘅模式之后啦，咁啊嚟睇睇保密官系有咩说话同我哋嘅一啲嘅市民朋友讲啦。咁啊当我哋理解咗呢个推送背后嘅逻辑之后咧，其实我哋就能够有的放矢咁咧，就系采取一个防护嘅措施。嗱，咁啊一个权限管理要遵循咧，就系最少必要原则啦。我哋首先从源头咧，就系阻断一啲数据收集先。每个月我哋检查一下手机自己嘅权限列表，咁啊将呢个麦克风啊、摄像头啊、定位呢啲敏感嘅权限啦，设置为仅喺使用嘅时候允许，或者咧就每一次访问嘅时候允许，杜绝呢个 A P P 咧喺后台咧就随意咁去读取你嘅一啲隐私数据吓。咁啊，仲有咧就系要关注翻呢个系统提示嘅一个嘅信号啦吓。咁啊，发现一啲嘅异常咧就要及时去处理啦吓。咁啊，当然啦就话我哋当一啲即系。千祈咧就唔好去点击嗰啲咧就系不明嘅链接啊，或者咧就系扫描嗰啲陌生二维码啦吓，咪去安装软件啊，去规避咧就系啲恶意程序啊，咁啊佢哋带嚟嗰啲嘅风险嘅啊。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发现边一啲嘅 A P P 咧，就系觉得佢有啲唔系好合理咁去调用啊，你个嗰啲私人嘅信息内容啊嘅话咧，其实你可以咧就即刻关闭或者系卸载咗佢嘅。嗱，咁啊，仲有我哋可以关闭一啲个性化嘅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嘅。咁啊，用户咧就可以喺我哋嘅手机系统设置嗰度咧搜索广告，或者咧就系呢个嘅个性化推荐呢啲关键词，揾到咧个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者咧就限制广告跟踪等等呢个选项进行操作。嗱，具体路径咧就因呢个嘅手机品牌而至啦吓。咁啊可以问一问啦，就系一啲嘅即系玩手机比较熟嘅朋友。嗱，部分品牌手机咧其实仲提供一个重置广告标识符嘅功能嘅，咁可以定期啦就系重置，咁啊嚟切断一下呢个广告商咧对用户身份嘅一个跨应用嘅关联嘅。总之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其实对我们自己的隐私一个最实在的一个保护。几分钟的检查设置就能够就说守护好我们的隐私安全。其实这些我们都不妨将它变成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日常的习惯，等我们的手机不要这么多的垃圾，是不是？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邦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莲霜华，
5: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6: 我喜欢一个人去旅行，来去自如，在大自然中静静观察和感受。
7: 我热爱探索

0: 美食，只有足够嘅嘢食，先至可以真正领会到食之奥秘。
1: 沐浴喺阳光下，品一杯咖啡，读一本好书，那个系一份岁月嘅静好。
0: 乐享生活家，做生活嘅赢家。
1: 乐享生活家。咁啊，齐齐做生活嘅赢家啦，咁啊，个个啦，咁啊都生生猛猛、健健康康啊，吓咁啊，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咧健康方面嘅呢个话题先。嗱，咁啊，其实啦，咁系近年大家都好关注啦，就系呢个血栓嘅问题嘅。相信大家啦，咁啊对呢个词都唔陌生。咁啊，通俗嚟讲啦，血栓其实就喺血液当中嗰啲半凝块状嘅物质。嗱，血栓脱落啦，其实都系真系会非常之危险嘅，因为佢会系随住我哋嘅血液啦流向身体嘅各处，咁引起咧咩？心肌梗死、中风、缺血性嘅休克，还有冠心病啦、肺栓塞啦，以及下肢静脉血栓等等呢个疾病啊，咁啊真系每一个都唔嘢少，听落去都好恐怖。嗱，咁啊今日我哋嚟就讲一讲啦，就话其实可以食啲乜嘢减少呢啲血栓嘅形成先吓。系啦，咁啊，其实咧饮食上面啦，我哋多食七类嘅食物咧，就可以即系帮助下我哋身体啦，就活化我哋呢啲血液嘅。嗱，当我哋嘅身体咧，因为某啲嘅因素导致我哋血管内壁粗糙啦，血液嘅凝固性系增加，咁啊血流速度咧就系减慢或者系形成漩涡嗰阵啦，就会系促进呢个嘅血栓嘅形成噶啦。咁所以合理嘅膳食对预防同埋控制血栓咧系有好大嘅帮助，亦都有助于咧。就去改善我哋嘅血液循环啦，预防血栓嘅形成嘅。嗱，咁啊关键咧就话饮食上面要多食七类嘅食物。咁啊第一类咧就系富含啦，就系呢一个亚麻酸嘅油咯，吓。咁啊，譬如话亚麻籽油啊、紫苏籽油啊，咁呢啲咧都系富含呢一个阿罗法亚麻酸嘅呢个烹调油嘅。咁日常饮食当中咧就系、要少一啲饱和脂肪酸啦，多一啲不饱和脂肪酸，咁对我哋嘅血管健康咧就更加有益噶。第二个咧就系要食一啲富含油酸嘅油啦。嗱，呢个咧就譬如话橄榄油啊、茶油啊、牛油果油啊、高油酸花生油啊、高油酸葵花籽油，咁仲有呢个嘅低芥酸菜籽油，咁都系呢一个嘅富含油酸嘅烹调油嚟嘅。嗱，咁有好多嘅数据都报道啦，咁啊单不饱和脂肪酸啦，可能咧就具有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同埋咧就系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嘅一个作用喺度。嗱，另外咧就仲有第三种咧就系富含 DHA 嘅鱼油啦，啲鱼类啦。咁啊呢个咧就都讲 DHA 啦，就系可以具有抗血小板嘅作用，可以减少血小板聚集凝血，同埋咧就系血栓形成，咁啊降低呢个血栓形成一个风险。所以我哋咧就系可以多啲食，譬如话青花鱼啊、三文鱼啊、鲈鱼啊、小黄花鱼啊、河鳗啊呢啲嘅吓。咁啊仲有嘅咧就系要食第四种咧就要食富含 beta 呢个嘅葡聚糖嘅食物，咁啊呢啲食物咧主要系就存在呢啲嘅营养啊，主要存在喺譬如话燕麦啊、大麦啊嗰啲青稞当中嘅吓。咁啊，我哋每日适量进食，咁啊其实咧就系一定嘅程度咧可以预防血栓啦，同埋咧多种嘅心血管嘅疾病。嗱，仲有啦，就系要食富含有大豆卵磷脂嘅食物啦，吓咁呢个咧就譬如话食一啲豆制品啊，咁其实都可以促进下我哋血液循环啦，咁预防下冠心病啊、脑血栓啊呢啲嘅疾病噶啦。咁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白藜芦醇嘅呢个食物，咁啊含喺就喺一啲嘅葡萄啊、桑葚啊、菠萝啊、花生啊、可可粉啊、冬笋啊、白花菜啊同埋啲茭白当中嘅，咁啊佢哋可以咧帮我哋调节我哋嘅血脂代谢啦，咁啊帮我哋舒张血管，咁啊都对我哋嘅呢个即系心脏咧系一定嘅帮助同埋保护。咁啊仲有就系呢个新鲜嘅蔬菜啦，咁啊有丰富嘅叶酸啊、维生素 C 啊呢啲咧都系非常之即系重要嘅营养成分啊，咁啊帮我哋咧就系抗氧化啊嘛、抗衰老啊嘛，咁呢啲都系好健康嘅食物。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其实咧就呢个食物链啊，咁啊同呢一个血栓形成啦，就系一个好重要嘅关系嘅吓，咁啊，所以咧，我哋真系从呢个健康嘅饮食开始啦，咁啊，自然咧就有呢个健康嘅血管，有健康嘅身体噶啦。好啦，同你关注个健康嘅话题之后咧，亦都结束我哋呢一 part 嘅乐享生活家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你啦。

0: 想和你。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四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1: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新会港口岸银湖码头开展船舶出口业务即将一周年，江门边检站近日收到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发来的感谢信，对江门边检站高效的通关保障，为企业纾困解难的务实举措给予高度评价。多年来，江门边检站始终坚持安全管控与便民利企双向发力，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举措，精准对接船舶制造企业生产履约需求。自银湖码头启用以来，江门边检站累计保障32艘外贸新造船舶从此出海，助力企业新造船产值突破60亿元，船舶通关时效提升70%以上，累计为企业节约经营成本超600万元。由新会区科工商务局联合新会区银海集团共同主办的房车联展进园区汇财助企促消费专项活动，8月27日、8月28日分别走进思前镇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大泽镇大泽智能装备产业园，活动时间为每日17时至19时，现场集结多款热门新车，银海地产多个优质楼盘同步登场。活动把汽车房产消费服务送到产业园区一线，进一步激活乡镇消费活力，挖掘汽车住房大宗消费潜力，为金九银十消费旺季预热启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日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4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昨日，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日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日，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喂，吕博士。

0: 诶，小云点啊？想请我食饭啊？
1: 诶，你又估啱咗喎！诶，大闸蟹啊！
0: 嗯，大闸蟹我都有啦，之前咪送咗几只俾你咯。
1: 系啊，咪就系你送俾我嗰几只咯，不过就死咗两只。我想问下你咧，死蟹仲食唔食得噶？
0: 哎呀，你啊嘥晒啲嘢，不过死蟹咧千祈唔好食啦。
1: 吓，我琴晚咧见到佢仲眼仔碌碌噶，应该都仲系今朝先死嘅啫。应该仲好新鲜嘅。
0: 唔得唔得，嗱，啲蟹咧中意食水入边嘅死鱼、死虾呢啲腐败嘅动物尸体，体内外咧都有大量嘅病菌，死后体内嘅细菌咧会迅速繁殖分解蟹肉，有毒嘅生物胺咧含量咧就会急剧增加，人咧一旦食咗会导致中毒噶。呢啲毒素咧即使高温加热之后都冇办法驱除，所以死咗嘅蟹咧就千祈唔好食啦。
1: 咁不如我嚟你度食你嗰啲，
2: 做自己健康嘅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时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系预防艾滋病嘅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咗唔安全嘅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嘅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0: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生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8: 博士啊，
9: 嗯，
8: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7: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8: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7: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8: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7: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生活海洋经济火起来。
8: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同力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佢开医生喎。
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8: 诶，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8: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6: 吓？
9: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0: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
6: 叫。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3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

0: 泣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0: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猎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先嚟到晏昼五点钟，继续有钟咧同大家关注我区现下城区交通状况。多车行驶缓慢路段，关注华侨中学对开方面啦。咁啊，东侯东关东门三个路段嘅车流量亦都系有所增加，各位司机敬请留意。再嚟睇下北元红绿灯对开嘅路面情况，后东车流量开往会堂育才路逐渐增加。北元方向大湾仔球场位置车流量未见多车缓慢报告，其余路段暂时未见立落状况。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新会港口岸银湖码头开展船舶出口业务即将一周年。江门边检站近日收到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发来的感谢信，对江门边检站高效的通关保障，为企业纾困解难的务实举措给予高度评价。多年来，江门边检站始终坚持安全管控与便民利企双向发力，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举措，精准对接船舶制造企业生产履约需求。自银湖码头启用以来，江门边检站累计保障32艘外贸新造船舶从此出海，助力企业新造船产值突破60亿元，船舶通关时效提升70%以上，累计为企业节约经营成本超600万元。由新会区科工商务局联合新会区银海集团共同主办的房车联展进园区汇财助企促消费专项活动，8月27日、8月28日分别走进思前镇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大泽镇大泽智能装备产业园，活动时间为每日17时至19时。现场集结多款热门新车，银海地产多个优质楼盘同步登场。活动把汽车房产消费服务送到产业园区一线，进一步激活乡镇消费活力，挖掘汽车住房大宗消费潜力，为金九银十消费旺季预热启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4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昨日，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日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日，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0: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先嚟到晏昼嘅5:04，继续关注翻我区天气状况。根据室外镜头发局嘅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为主，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地方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27度到33度之间，吹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之间。预计我区28号到31号雷雨较为频繁，有中雷雨降雨过程，局部地方暴雨降雨过程，或者是有大暴雨的降雨过程。展望9月1号到3号方面系多云间晴为主，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咁啊，睇翻啦，我区前期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咁啊土壤含水量较高。以上是今次天气预报全部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云。环境執法是没有这个空窗期的，哪怕是在夜晚我们的守护也都是依然在线的。最近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執法人员就在一次夜间突击检查当中发现了有一家金属制品企业的感应电炉正是冒着大量的白色烟雾，而旁边的废气治理设施却是静静地瞓着咗，冇启动到嘅，呢个就导致咗生产废气咧未经过任何嘅处理，直接系排到咗外头。咁今日咧，我哋特别系邀请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具体讲讲呢一单案嘅。
5: 系嘅，主持人，我哋现场检查嗰时咧就发现咧呢个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嘅环境违法行为。这种故意不开启治理设施等废气直排的行为呢，属于典型的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4: 咁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呢？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的第3项呢，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来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罚款。我们已经对这个企业呢依法立案，处以100,000元的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3项，这一类的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了行政处罚以外呢，相关的责任人员还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面临行政拘留的。
4: 多谢晒李工嘅解读吓，咁呢一单案件咧，再一次系向所有排污企业系敲响咗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咧，必须系要同呢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唔能够心存侥幸。好啦，今期内容就咁多，下期再见。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9: 嗯，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8,000,000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10: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9: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10: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 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招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寻味文旅街区，景点串珠成链。
9: 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又真好方便啊！
10: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寻味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9: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11: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3: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新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新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父母啦、外祖父母啦、孙子女啦、外孙子女啦，即系话咧，你医保账户入边啲钱咧，可以系俾更多屋企人嚟用嘅。具体可以用嚟做咩呢？个人账户可以系用于支付参保人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下嘅费用。第一就系喺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嘅由个人负担嘅医疗费用啦。第二咧就喺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嘅由个人所负担嘅费用。第三就系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居民医保等嘅个人缴费。第四就系参保人本人退休嘅时候未达到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嘅缴费费用。第五咧就喺定点

0: 检医疗机构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符合规定的中医治未病费用，第六其他符合国家省规定的费用。不过都要注意翻下，个人账户是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者是养生保健消费，这些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这项政策真的很贴心，医保过账的钱可以是灵活地用在家人身上，减轻整个家庭的医疗负担。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五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新会电台，
6: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先嚟到晏昼嘅5:30，继续有钟仔同大家关注我区现下城区交通状况。咁啊，睇翻啦，咪现下嘅一个路面状况，江州大道西位置私家车、摩托车都系占据较多，各位司机敬请留意。由料港汇旋处方向开往该逢光位置江州广场，私家车、摩托车目前嚟讲都系过线当中，一个灯位基本上未可以过得晒。东关路位置开往华侨中学位置后灯车流量目前现正通行，一个灯位都系未可以过晒，各位司机敬请留意。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9: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0: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11: 嗨，大家好，我系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嘅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嘅怪事。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咁送到指定的地址之后，就始终冇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这个时候他先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接到正常的订单，而是被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仲嚣张咁威胁曹某已经掌握咗水果店嘅具体位置，跟住落嚟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呢件事嘅起因同曹某咧系毫无关系嘅，原嚟水果店附近嘅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嘅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咗向郑某施压，谂出咗恶意滋扰嘅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嘅无辜商家，接连不断嘅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佢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咁样查出呢一起恶意事件背后嘅催收公司。经查，呢一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工作。为咗俾欠债人施加更大嘅还款压力，佢哋会根据欠债人嘅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嘅催收手段。更过分嘅系，佢哋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嘅普通人。只要是欠债人住址周边的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地去滚搞周边的商家。这种恶劣的软暴力催收行为不单止严重地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店铺的营收，还彻底破坏了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这类的

0: 恶意滋扰行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着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骚扰的特点，和普通催收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类的恶意骚扰、软暴力催收的情况，不要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8: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9: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8: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噶啦，唔怕嘛？
9: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嘅充电桩。户外的充电桩即使是做了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是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的。
1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1: 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公告，根据区委的工作部署，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号到10月13号，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岩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鳌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新会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983。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15: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初处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5: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0: 小事。
1: 先嚟到傍晚嘅17:39，欢迎大家收听《城市多面睇》。同样今日都系由钟仔度同大家关注翻我哋身边嘅城中热话。咁啊，近几日啦，都同大家嚟关注翻我哋生活嘅产业赋能方面嘅消息。今日亦都同大家嚟关注翻呢一间嘅企业啊，佢就系鹏下机器人制造业，亦都系跑出咗自己发展嘅加速度。睇翻近几年啦，生活区亦都系紧扣我哋智能制造发展浪潮，亦都系抢揸人工智能同埋机器人产业风口。咁啊，前瞻布局新兴产业赛道，亦都持续咁样去进行呢一个产业嘅体质增育聚链成群。作为江门市首个专业化机器人产业园区，位于生活广东轨道交通产业园内嘅鹏下机器人制造业正在加速成为区域智能制造的新增长极。目前来讲，园区都是入住率超过 60%， 预计今年整体环境可以去到6亿元，全面达产之后亦都是有望突破20亿元，带动就业超2000人。龙头企业的落地投产即爆弹。关注翻鹏下机器人制造园，亦都系位于广东轨道交通产业园之内，首期16栋，总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嘅现代化工厂厂房，亦都系全部建成。园区配套综合楼设置有300多间嘅人才公寓，以及系食堂、生活超市等等嘅配套设施，外全方位去保障企业生产经营同埋员工嘅一个生活需求。当前啦，咁啊，园区厂房嘅装修啦、配套优化工作，亦都系有序进行，全力咁样去迎接企业集中入住热潮。鹏下机器人制造园负责人黄之波亦都系介绍当中讲到，目前咧园区已经引进咗14家机器人相关嘅企业，入住率超60%，另外有10家嘅企业正喺度洽谈落地当中，将布局打造协助机器人应用研发中心、喷涂机器人生产基地等多个功能板块。而首家入住园区嘅牛耳商用机器人有限公司，目前嚟讲已经系顺利投产。讲翻牛耳商用机器人是国内半导体封装自动化设备领域的龙头企业，它的核心设备市场占有率高达 95%， 而在生产车间当中，一台台芯片半导体塑封自动化设备正在进行当中去组装和调试。而这些设备采用协作机器人导入半导体塑封工艺环节，为半导体塑封企业客户亦都系提供咗更加高效、更加成本低啊，以及系自动化设备升级等等嘅解决方案。牛耳商用机器人从深圳搬迁去到新会，仅仅用咗2个月时间就完成咗装修改造，实业快速落地，拎包投产。当前啦，企业每个月都可以产出半导体塑封机器人75台，年产量可以去到1000台。他们的负责人都讲到了，项目投产就迎来了订单爆发，生产任务也都是排到去出年了，合作客户持续批量采购，设备都可以有效帮助客户降本增效，市场覆购率十分之旺盛。企业选址落户新会，不单只是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以及园区的大力扶持，而且上下游供应链配套的优势也都相当突出，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土壤。而在未来，企业将会扎根新会，大力去吸纳本地研发与生产人才，同时也都是带动企业链的一个配套园区进入集聚，构建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闭环生产生态，全力去推进自然产品走向全国，远销全球。咁嚟再睇翻啦，佢哋嘅加码产业基金投放，亦都系全链条赋能企业成长嘅关键。资金活水为企业落地发展注入咗强劲动能。鹏下机器人制造园区专门系设立咗2亿元嘅产业投资基金，通过股权投资、借款等方式扶持入园的企业前期发展。目前来讲，已经是完成了部分的资金投放，赋能20家初创企业进行成长。他们的负责人都讲到，正在筹备

到5亿元嘅机器人产业基金，孵化培育更加多嘅新型制造企业同埋入园企业共同发展。园区目标亦都系以每个核心应用场景培育一家上市公司，覆盖打磨抛光、医疗、商用等多个细分领域。他们讲到，江门在食品、造船、喂肉等领域有扎实的产业基础，打磨抛光、焊接马朵以及是喷涂等工序需求旺盛，他们协助机器人亦都可以精进地去配置一些传统产业的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模式，提升产品的一致性和生产效率，为江门传统制造业智能化提升有力的支撑力量。为搭建完善的生态，园区正在打造紧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检测认证、人才培育、市场推广于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深化同五邑大学、江门职业技术学院的校企合作，以及是共建人才培训和十分基地，推进校企交替培养模式，学生在学校学习和企业实操的轮换开展，亦都可以讲得上是毕业即可上岗，精进咁样去补齐新兴产业一线装备技术嘅人才缺口。棚下机器人制造产业园嘅建成运营，集聚咗一批智能制造、传感器领域嘅优质企业，致力打造江门标杆产业园同埋高端制造中心。随住入园企业嘅陆续投产，产业集群嘅一个势能亦都将会加速积聚。人工智能同埋机器人产业正喺度逐步成长为新会高质量发展嘅新增长极，持续为江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注入拍卖动力。

0: 我保住大我，等我搵咗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
1: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0: 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莲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6: 城市到乡村，
7: 从城市到乡村，
6: 从山间到田边，
7: 从山间到田边，
6: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7: 世间嘅变迁。
6: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7: 听时代嘅声音。

先系都5:52同大家嚟关注一则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目前啱啱开平台山方向有雷雨云团移近我区，预计未来3小时我区有雷阵雨，局部地方雨势较大，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生活区气象台都喺今日晏昼5:33发布咗生活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局地雷电以及系短时大风导致嘅厂房工拍、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树木倒塌等等嘅灾害啦。嗱，咁啊，听日啊，小周末星期五有啲咩地方好去咧？又或者系吓咁啊，我哋可以去边度玩下咧？或者想买车买楼嘅朋友，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房车联展骏园区为财助理促销方面嘅专项活动即将开启啦。从今日开始啦，咁啊，直到去到听日啦，晏昼嘅5:00，咁啊，分别就走进我呢个活动，走进我哋思前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啦，又系大泽镇大泽智能装备产业园。今次嘅活动咧，亦都系由新会区科工商务局联合新会区银海集团共同主办，将汽车房产消费服务送到产业园区一线，进一步去激活乡镇消费活力，挖掘汽车住房大宗消费潜力，为金九银十消费旺季预热启幕。而今次嘅活动咧，都系今明两日啦，晏昼5:00到傍晚嘅一个晚上时分7:00，事前专场落地喺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凤雕广场，大泽镇亦都系喺大泽专场方面啦，系落户喺新会智能装大泽智能装备产业园河滨公园小广场嗰边嘅。咁啊，具体地址就系万洋装仓城招商中心对面。咁现场亦都系集结咗比亚迪海洋网啦，比亚迪皇朝网啦、问界热门新车、银海地产三大优质楼盘啊，咁啊有呢一个盛汇天际啦、兰亭四季啦、银海湾一号同步登场，唔需要各个市区跑过晒，咁啊喺园区门口就可以睇车拣楼，汽车置换更新，咁啊汽车报废更。

新而唔系汽车以旧换新多重嘅补贴，现场仲可以叠加厂家自旧换新最高20,000啊，咁啊免息福利等多重嘅优惠，国资房源享受园区人才额外折扣99折，咁啊欢迎区内嘅各位吓，咁啊以及系各企业咧积极组织员工参与广大产业工人啦，以及系市民朋友踊跃到场实地睇车睇楼，解锁专属园区嘅消费体验。咁啊，再嚟同大家关注一则嘅消息，大家都好关心啊，就系电动自行车最高限速已调整，已即系计划调整嘅呢个意思，唔系已经调整啊。咁啊，关注翻系点样嘅一回事咧？咁啊，喺近日啦，咁啊，8月25日方面。道路交通安全修订草案提请到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嘅会议初审会议就讲到啦，咁啊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喺2004年实施，2007年、2011年、2021年分别修改咗个别嘅条款，咁今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咗电动自行车啊呢、这个自动驾驶汽车。嘅一个上道条件啦，亦系违章处理嘅原则同埋保险制度等等，聚焦醉驾、猛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以及系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等等嘅一个管理突出嘅问题，有效咁样针对性完善一个制度措施，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嘅同时，亦都系推行便民措施，令到群众出行更加安全啊！咁啊，呢个修订草案方面咧，亦都系以调整电动自行车限速，将电动自行车喺非机动车道内嘅行驶时速嘅最高时限，从15公里可以调整为一个20公里，并且明确吓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喺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系拨打或者系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等嘅行为。同时咧，草案亦都系规定电动自行车嘅驾驶人同埋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道路交通法修订草案亦都系明确咗啊，猛驾暴走团等等嘅一个治理措施，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系其他严重后果，处200蚊以上500蚊以下嘅罚款，并可以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嘅一个处罚。咁啊，对于呢个占道影响通行嘅暴走团啦，咁啊，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同埋个人系不得占道从事非法活动。咁今次嘅道路交通修订草案嘅一个新增自动驾驶汽车专章规定，设置咗自动驾驶汽车嘅特别规定专章，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同埋辅助驾驶功能嘅概念，并且系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喺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嘅，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功能的汽车在道路上行驶，按照非机动车的一个汽车规定去进行管理。听起身都是令很多的朋友都很安心，都是因应时势去改变或者是更加完善了我们的法律法规，让大家可以在道路上多一份安心，家人少一份担心。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傍晚六点钟关注现下城区交通状况。江州大道西目前嚟讲一片车水马龙啦，各位司机途经呢度敬请注意开慢少少，唔好争一秒时间，宁让一分唔好争一秒。北卷红绿灯对开路面反而未见多车缓慢，开往会堂育才路方向以及系龟峰方向大窝的球场位置都系通行十分畅顺。华侨中学正常行驶双方向对开路面啦，广州广场开往华侨中学暂时嚟讲车流量都是较为稀疏，一个单位基本上可以过晒。再嚟睇下啦，咁啊东口位置、东关位置咁嘅车流量都是较为之繁多，咁啊呢一个收工时间咁啊正常嚟讲，大家都系要俾多少嘅耐性，一个单位基本上未可以过晒。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新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新会港口岸银湖码头开展船舶出口业务即将一周年。江门边检站近日收到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发来的感谢信，对江门边检站高效的通关保障，为企业纾困解难的务实举措给予高度评价。多年来，江门边检站始终坚持安全管控与便民利企双向发力，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举措，精准对接船舶制造企业生产履约需求。自银湖码头启用以来，江门边检站累计保障32艘外贸新造船舶从此出海，助力企业新造船产值突破60亿元，船舶通关时效提升70%以上，累计为企业节约经营成本超600万元。由新会区科工商务局联合新会区银海集团共同主办的房车联展晋园区汇财助企促消费专项活动，8月27日、8月28日分别走进思前镇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大泽镇大泽智能装备产业园，活动时间为每日17时至19时，现场集结多款热门新车，银海地产多个优质楼盘同步登场。活动把汽车房产消费服务送到产业园区一线，进一步激活乡镇消费活力，挖掘汽车住房大宗消费潜力，为金九银十消费旺季预热启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4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昨日，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日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日，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如果在高层建筑里面遭遇火灾，切记不要做些什么啊。
7: 李仔，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逃生通道

0: 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千祈唔好使用电梯逃生。开门之前先用手背轻触火门或者门锁，如果已经发现或者门罅过雪有烟流入，讲明大火或者烟雾已经封锁房间。这个时候千祈唔好轻易开门，可以用毛巾被堵塞门罅并泼水降温，千祈唔好盲目跳楼，除非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做好救援充足的准备。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2: 小声中，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博士啊，
5: 嗯，
2: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4: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2: 嗯，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4: 哎呀，你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2: 咁即是说以后新会的城市面貌呢会越来越靓，越来越有现代感啊。
4: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继续翻翻嚟城市多面睇，同大家关注我哋身边嘅城中事。咁啊，各位街坊啦，咁啊，大家有冇谂到喺日常嘅饮料当中，有两种嘅饮品系唔可以沟埋一齐饮？有边啲嘢系即系边两类系可以沟埋一齐饮？有冇谂过先吓？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啊。咁啊，如今啊，我哋成日都会喐下就话，好攰，又话啲功能饮料饮咗就唔攰。咁啊，功能饮料啦，早已经系打破咗佢属于运动专属嘅标签，咁为咗追求更好嘅口感啦，好多嘅年轻人咧都选择啦将佢同埋一啲嘅酒精混合使用饮用，喺好多嘅一个超市啦，或者系专卖零食嘅地方啦、便利店啦，都会有好醒目嘅标志，就话啊呢、這个乜乜多加呢只咩酒，再沟呢一种咩茶，咁样沟埋落去咧，就会变成一种咩日落黄昏啊，啊咩紫色心情啊，蔚蓝邂逅啊等等嘅一啲唔同名称嘅一啲我哋所讲 cocktail 鸡尾酒。咁啊呢一种新潮嘅饮法，其实系隐藏住好大嘅健康隐患。酒加功能饮料。饮得多吓，好可能会令到我哋嘅大脑永久性损伤。根据意大利卡尼亚里大学嘅研究团队发表喺国际期刊神经病理学当中嘅一个研究显示，功能饮料混酒会损害大脑嘅海马体啊，导致认知啦同埋记忆力受损，甚至会引发起行为障碍。呢种嘅损伤可能系永久性嘅，对青少年嘅危害尤为重要。咁有啲朋友就讲到啦，咁呢个功能饮料点解唔可以多啲饮啫吓？咁、喺现行嘅国家当中系冇功能饮料呢一类嘅字样规范嘅学名。咁呢一类嘅饮。

0: 呢就叫做特殊用途饮料，主要是包括以下几种嘅，同大家嚟分析一下。首先，一种系叫做咩咧？运动饮料，为运动或者体力活跃嘅一个人群补充水分、电解质同埋能量，可以被迅速吸收。第二就系营养素饮料，添加适量嘅食品营养强化剂，以补充机能嘅营养需求，就例如营养补充液。仲有就是能量飲料，添加適量的營養成分或者特定成分，為機能補充能量或者是加速能量釋放或者吸收。仲有一個就是電解質的飲料，添加一個機體所需要的礦物質和其他的養分，可以為我們的機體補充新陳代謝消耗的電解質和水分。這個其中剛才我們所說的運動飲料、營養素飲料、能量飲料、電解質飲料，這麼多類型的飲料當中，大家很忽略了其中有一樣的，在它其中還有一樣東西叫做咖啡因，根據了解，每240毫升的功能飲料當中包含著70到316毫克的咖啡因，由於含有大劑量的咖啡因和其他植物提取的一些興奮劑，就例如一些什么什么素啊之类的，什么碱啊之类的，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饮用能量饮料，都可能会引发起什么呢？神经、心血管、胃肠系统的不良反应，就例如心悸啊、血压升高啊、心率失常啊、冠状动脉痉挛，以及是焦虑等等的情况，极端情况下好可能命仔都冇。咁又要讲返啦。嗱，你口渴，你想飲甜嘢，你唔一定飲功能飲料嘅。有冇諗过功能飲料係边啲人去飲嘅先？係啦，要打一打问号。总之細路仔千祈冇俾佢亂飲呢啲。咖啡因虽然可以提神醒脑，但係过量飲用呢係会损害我哋嘅健康。咁边啲人群适合飲用功能飲料呢？同大家嚟解释下。第一，长时间进行体育运动、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需要适量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人。第二就是部分胃肠道炎的患者在呕吐腹泻当中没办法进食，即是吃不到东西补充能量，就会将某些的运动饮料或者电解质饮料作为保炎液的代替品，以预防脱水。需要注意的是，每日饮用量是不可以超过约一升的一个功能饮料。咁仲有呢一啲嘅嘗試都係好唔建議㗎。首先係咖啡加能量飲料，啲咩齋啡啊、加支咩力啊、補咩水啊之類嗰啲。咖啡同埋能量飲料混合呢，就會導致單次嘅咖啡因攝入量激增，就會差唔多有300多毫克，咁逼近呢一個安全閥值，從而令到我哋嘅心跳加速啦、血壓飆高啦，以及係心率失常等等嘅心腦血管不良反應嘅風險。歐洲方面嘅食品安全局亦都係建議成人每日攝入嘅咖啡因安全量最好唔好超過400毫克，單次攝入千祈唔好超過200毫克。咁仲有啲咩系唔适宜饮嘅呢？就例如酒加碳酸饮料，酒同埋碳酸饮料混合系会加速醉酒。碳酸就好似你饮完酒再饮支可乐咧，咁你好容易醉嘅。碳酸饮料当中嘅二氧化碳系会刺激胃黏膜，令到胃迅速膨胀，从而促进酒精嘅吸收，并令其更快进入小肠。根据好奇博士实验室的一个相关数据显示，单纯饮酒后的血液酒精含量是150毫升或者是即每100毫升当中有150毫克。而将酒和碳酸饮料混合之后再饮用，这个数字会变成每100毫升当中有184毫克。咁仲有啲咩唔建议呢？就係酒精加茶啦。有啲人话飲茶醒酒啊，吓究竟係咪真嘅呢？同大家嚟分析下。酒精进入人体之后主要係依靠肝脏进行代谢，而茶饮当中含有茶碱，具有利尿作用，会促进未分解完嘅有毒物质，就例如乙醛，过早咁样进入我哋嘅肾脏，从而对肾功能造成损伤。总之佢讲晒，健康无小事，无论飲酒定係饮料，每次唔该你专一少少，净系饮一种啦。好啦，咁啊，第一档时间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我哋听日同一时间继续同大家一齐城市多面睇，听日再见，拜拜。
1: 电动车好方便，
2: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安全抢时间，
2: 零站电门都严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息。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当义气。
1: 交通规

0: 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海楼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扣开门前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7: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8: 真系，阿 wing
7: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8: 咩礼物啊？
7: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8: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冷冰冰，
10: 吓，
9: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0: 好啊，放马过嚟啊。
9: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0: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9: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0: 原来系咁，四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9: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0: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下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3: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5: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3: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村民同心告别蚊患，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浩依由子清演绎，伍伯由嘉乔演绎。
14: 阿妈，你睇下你啊，声都沙晒。
1: 成哥，你叫我埋个防晒衣到啦。嗱，
14: 哦，唔该晒吓。
1: 诶，我头先响到你同个好姨讲电话，佢见防晒衣系埋俾佢噶。
14: 嗯，上个礼拜翻去见到阿妈，晒到黑掹掹咁。呢排啊，见佢去清积水滅蚊虫都好粗鲁，唉，真系心痛死我啊！
1: 好，不如我去帮下佢手啦。
14: 啊，都好、啊，横掂我都想攞件防晒衣翻去俾阿妈。
1: 上次成日佢啊忍咧呢房咪滅蚊嘅线线蛋，还剩一搭开支，我打埋过去线线一下啦。
14: 好提议吓、啊。阿妈，
15: 哎，阿全，哎，阿甜都嚟咗啊！
1: 可以，
14: 阿妈，你睇下你啊，都一把年纪咯，仲使唔使咁薄啊？你睇下你成身都湿晒，真系牛咁做唔识停噶。
15: 嘿，村委搞爱国卫生行动，我系村代表，梗系要带头做噶啦。做人咧最忌就系临时退缩，遇事甩底啊！
1: 可以啊。我嚟帮你手啊！
15: 我唔使唔使，呢度有我同班村民搞掂就得噶啦。嗱，你哋翻去屋企休息一下吓。
1: 可以防蚊灭蚊，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人人都有责噶。再讲啊，我两个都参加过蛇区嘅防蚊特警队，防蚊灭蚊，我有经验啊。
15: 系
14: 系啊，阿妈，你见唔见到我手臂嘅老鼠仔啊？嗱，搬啲重嘢啊，倒积水啊，呢啲粗重嘢咧就等我嚟。咦？阿虎伯嗰度咧有个大水缸、哦，等我嚟帮佢倒咗啲积水先。
15: 嘿，呢、這个虎伯好固执噶，叫亲佢清积水咧，佢都系唔听嘅，仲话几十年都系咁、哦，嘿，好难搞嘅佢。
1: 嗯，等我过去向阿伯倾一下先。
14: 嗯，好，虎伯，虎伯，喺唔喺度啊？
16: 阿全啊，诶、哎，你翻咗嚟嘛？
14: 系啊，虎伯啊。我见你咧呢、這个大水缸啊，养咗啲荷花好靓、哦，
16: 系啦，养咗好耐噶啦，年年都开花噶。
1: 但系阿伯啊，你个缸唔单止养咗花，仲养咗啲蚊啊，你要请嚟一下先得、哦。
16: 嘿，我都几十年人啦，年年都有蚊噶啦，清咗又会有噶啦，嘿，使乜咁麻烦、啊？
1: 阿伯啊，啲蚊呢会缠脖疾病噶，特别系几胸坑牙热同埋胆胶热。如果患上佢个几胸坑牙热同埋胆胶热，会好辛苦噶、啊，会外去肾开健康噶。诶，入边开张床仔啲瞓紧觉嚟个系咪你嘅肾啊？
16: 系啊。
1: 嗱，佢两个病呢，对人老人家同埋啲细蚊仔嘅外去系最大嘅，你都唔想同个肾俾啲蚊咬噶。
14: 阿虎伯啊！我建议你呢屋企装返个纱窗，瞓觉嗰陣呢就挂蚊帐，最重要呢就係、是、清理咗啲积水，因为治本清源先至係最好嘅防蚊办法。
16: 嘿，阿全啊，我讲荷花养咗好耐㗎喇。
1: 嗱，我嚟帮你换过啲水，同埋晒你嘅水缸对壁向埋啲荷花紧啦。
16: 咁啊。
14: 阿虎伯唔使咁啦，嗱，清一次分分钟可以少咗成几千只蚊、嗯，大家都安心，你话几好啊？
1: 啊，仲有啊，房前屋后嘅栏杆啊、绿化带啊、死角啊，连啲散落落嚟嘅垃圾啊，都系蚊帐嘅滋生地，每日呢都要清扫垃圾，防止积水，及时清运。我一阵呢全部帮你清理一次哈。
16: 咁好啦，我同你哋一齐清啦。老婆啊，出嚟帮下手啊！睇屋企仲有边啲地方呢有积水有垃圾嘅，我哋清埋佢。
15: 嘿，嚟嚟嚟，阿全阿甜，饮水饮水吓。估唔到你哋两个真係有啲办法㗎喎、哦。连阿虎伯啊都俾你哋搞掂咗啊吓。
1: 都系前个好嘢，唔但止帮我虎伯啊嘛，请嚟好个袋水缸。仲埋拎儿放落去养，好就唔怕书房入边有蚊有虫啦。
15: 啊，好嘢好嘢，
14: 都系阿罗伯妹你犀利。嗰条旧轮胎搬唔走嘅，你就都几个窿嚟排水。胡婶嗰啲储水嘅桶，你就全部帮佢攞啲盖冚实晒。
1: 佢仲话以后呢回记得冚好啲空柜啊，唔俾啲蚊嚟省有虫。最后见。

0: 屋企个火焰啊嘛，喺屋企周围都收拾得奇奇离离，唔得几好心啊。
1: 嗯，哦，原来啊，防蚊灭蚊系要讲办法嘅。
2: 梗系啦，思想固执系好正常嘅。做人做事最紧要咧就系以理服人。
1: 啊，全大个仔咗、啊。啊，你哋有咁多咁好嘅防蚊灭蚊嘅办法啊，不如一阵间咧去祠堂前边嗰个广场嗰度开个宣讲咯。同大家咧讲透灭蚊嘅利弊，等大家咧都听得明啊，愿意做。
0: 嗯，好啊，我呢一阵袋有好多防蚊灭蚊嘅善善蛋嚟啊，讲好就可以派俾大家啦。
1: 哎呀，好啊，好啊。
3: 各位 super 乡亲，大家你记得一句话，积水一日流，蚊虫遍地走。佢啲蚊呢最中意开啲死水，汉字容器入边省当噶啦，旧水缸、旧冷开、胀连个烂花盆，佢呢啲都系扬蚊嘅好地方。
4: 蚊虫唔单止咬人起包，仲会传播疾病。你屋企留一滩积水，养出嘅蚊虫害人又害己，咁何必呢？
3: 嗱嗱嗱，各位乡亲吓，大家睇清楚吓，闲置嘅器皿咧一定要倒扣。摆好佢，储水嘅容器咧，记得要加个盖密封好佢啊！啊，路边嗰啲咩竹筒啊，啊嗰啲烂桶啊，清走佢，唔好俾佢哋留有积水啊！仲有啊，冷坑、抢角、绿化袋、垃圾死角，最容易又积水噶啦！我记得每一日都要清扫保洁。垃圾日铲日清，好先可以斩缓呢蚊虫滋生嘅现效。
4: 我哋灭蚊核心咧就系四个字：治本清源。
3: 正所谓咧，一家整洁啊，邻里安心，全村干净咯，就人人得益。只要咧，我哋大家齐心做啊，一定可以绝蚊患噶。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村民同心告别蚊患，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98.3
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核实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2: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1: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3: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1: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4: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1: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5: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6: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1: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2: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 期，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

0: 上，
1: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核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余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核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2: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核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3: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5: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4: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5: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8: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7: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9: 对，得力一下，动一下，
10: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1: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强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2: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3: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

0: 2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1: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

0: 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 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0: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3: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0: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 48%。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媒新闻。
3: 各位，现在由嘉桥、海林报道新媒新闻。近年来，新会区紧扣智能制造发展浪潮，抢揸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风口，前瞻布局新兴产业赛道，持续推动产业提质扩容，聚链成群。作为江门市首个专业化机器人产业园区，位于新会广东轨道交通产业园内的棚下机器人制造园，正加速成为区域智能制造的新增长极。棚下机器人制造园首期16栋，总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已全部建成。目前园区已引进14家机器人相关企业，入住率超 60%， 另外超10家企业正在洽谈落地，将布局打造协作机器人应用研发中心、喷涂机器人生产基地等多个功能板块。首家入住园区的牛耳商用机器人有限公司目前已顺利投产，为及企业落地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棚下机器人制造园专门设立2亿元产业投资基金，通过股权投资、借款等方式扶持入园企业前期发展，现已完成全部资金投放，赋能超20家初创企业成长。同时为搭建完善产业生态，园区正打造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检测认证、人才培育、市场推广于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目前园区入住率已超 60%， 预计今年整体营收可达6亿元。全面达产后，年产值有望突破20亿元，带动就业超2000人。
1: 近日，新会公安分局大澳派出所成功拦截一起虚假投资理财诈骗案，当场抓获涉案嫌疑人，为事主紧急止损10万元。据了解，市民 A 女士在社交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公职人员的萧某，萧某以高回报、稳赚不赔为诱利，诱导 A 女士参与网络投资。取得信任之后，萧某向 A 女士发送投资账号注册链接，并以购买购物卡充值的形式收取投资款项。诈骗团伙通过后台操控数据，营造账户持续盈利的假象，以及制造紧迫感，催促 A 女士尽快加码。但是等 A 女士决定大额投入的时候，萧某又突然以线上通道维护为由，要求改为线下指定地点现金交易。这个时候 A 女士因为连续大额取现，引发银行工作人员的警觉，并再三提醒，方才如梦初醒，最后报警。接报后，民警迅速制定抓捕方案，最终在大澳镇一球场内将前来收取现金的涉案嫌疑人当场抓获，成功拦截 A 女士准备交付的10万元涉诈资金。目前线下收取现金人员已被依法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冒充公职人员、投资导师等身份博取信任，以内部渠道高回报为诱利，再以规避监管为由要求线下现金交易的，均为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如遇可疑情况，请速拨打反诈专线96110。
3: 开学临近，我区教材发行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连日来，新会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全力投入2026年秋季学期中小学教材的抢发抢运工作，确保全区学生课前到书，人手一册。25号上午，新会新华书店教材仓库内一片繁忙有序景象，多辆运载教材的大货车陆续抵达，工作人员将一捆捆教材快速卸下并转运入库，仓库内分拣、检验、打包、装车各环节高效运转。据了解，近日教材每日到货量约为8万册，最高可达12万册。新会新华书店承担全区中小学教材征订发行任务，2026年秋季学期总发行量约180万册。今年是义务教育阶段教材改版的收官之年，小学四、五、六年级及初中九年级教材均有收订，定稿及印刷时间较往年偏晚，给物流配送带来较大挑战。 新会新闻书店负责人表示，他们通过提前和广东省新华发行集团沟通到货计划，优化城区及乡镇配送路线，合理调配人员，全力压缩中转时间。目前全区教材发货量已达 75%， 剩低的部分正随到随发，确保新学期开学前每一名学生都能够按时拿到新课本，为新学期教学工作顺利开启提供坚实保障。
1: 日前村歌唱起来，乔允润乡野2026广东乡村歌手大赛江门赛区决赛延程开唱。本次决赛汇聚全市优

0: 受歌唱爱好者，共设置21个参赛节目，高手云集，角逐激烈。经过专业的评委、严谨公正的综合评审，大赛十大歌手冠亚季军荣誉揭晓。身为音协的谭子琪携稳组合，凭借扎实稳健的演唱功底，饱满真挚的情感表达，独具韵味的侨乡风采，在众多参赛者中脱颖而出，成功摘得十大歌手季冠，充分彰显了身为文艺工作者过硬的专业素养和昂扬向上的艺术风貌。
1: 八月十七号、二十八号，纺车联展进园区为财助企促消费专项活动分别走进思前镇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大宅镇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今次活动由深水区科工商务局联合深水区银海集团共同主办，现场集结多款热门新车，银海地产多个优质楼盘同步登场，令市民在园区门口就能够睇车拣房。活动还有汽车置换更新、汽车报废更新、汽车以旧换新多重补贴，现场更加叠加厂家置换礼至高20,000元、免息福利等多重优惠。国资房源享受园区人才额外折扣99折，将汽车房产消费服务送到产业园区一线，进一步激活乡镇消费活力，挖掘汽车、住房、大宗消费潜力，为金九银十消费旺季预热启幕。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精密机器是高端制造的核心基石，讲究精度把控和匠心打磨。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广东海特精密机器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伍金顺，即是扎根该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多年深耕实干，凭借专业能力立足行业。
4: 是一个慢慢喜欢的过程，咁啱毕业的时候呢，就希望找到自己专业相关的一个工作。咁工作落嚟之后呢，就坚持落嚟之后呢，就慢慢积累咗自己嘅经验啊，同埋能力。希望用自己嘅专业能力呢，就去解决实际嘅问题。用技术啊，为呢个企业啊，为呢个行业创造自己真正嘅一个价值。咁喺工作中呢，慢慢就得到啲满足啦，咪得到啲成就感啦。咁然之后呢，就喜欢上啦。
3: 工作咁多年，吴金顺经常都会遇到技术瓶颈、研发周期紧、现场难题多等嘅情况。但他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团结合作，目标坚定，问题总会迎刃而解。
4: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当时的弧形导轨产品的一个交付，因为客户需求量是比较大，另外因为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而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是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住旺财七袋嘅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yeah!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天上的流云。

0: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善哉善哉。
2: 上一回讲到，济公就揞咗粒药丸出嚟，塞入个牙丫仔嘅口度。诶，啊个牙丫仔食咗即刻瞪大眼，成个精神晒。李文龙见到咁，就多谢和尚救翻佢个仔嘛。济公啊，碌大双眼，边个使你咁好口啊？喂喂，你咪出街啊！你留喺屋企度，大老爷即刻就传你上堂打官司咧。济公讲完呢，就行咗出去。李文龙呢回呢，就更加成个懵晒。我老婆对唔住我，将我害成咁，啊佢仲话去告我添。嗰个李文龙呢系个老实人嚟嘅，既然话官府要嚟传自己过堂，咁佢真系乖乖喺屋企等候噃。咁依家又讲翻个济公啦，佢离开李文龙屋企，行咗冇几耐，就撞见李豹同黄雄两个啦。呢两个捕头呢，依家发晒矛去揾穷和尚。哎呀，揾唔到又要挨打㗎嘛。远远见到济公呢，喂喂喂喂，係佢喇噃。两个捕头一商量，嗰日佢跳楼帮手捉咗个段山峰啦，之后咪又唔见咗人喎。呢个穷和尚有啲古怪㗎嘛，大老爷叫到处揾佢。梗係佢唔知另外犯咗乜嘢案，快啲捉住佢先，返去先慢慢讲。两个人就唔声唔气，一行行埋济公身边，声声一声用铁链一锁。

就箍住济公条颈，喂喂喂，你两个做乜锁我啊？喂，做乜锁你啊？大老爷吩咐噶，哼，你害得我哋惨啦，到处去揾你啊，翻到衙门，翻到衙门先讲啦。喂喂喂，你两个锁我容易，你想除翻条锁链落嚟系几难噶吓？切！你鍾意箍住条锁链，我咪饮你箍到够㗎啦。哦，咁唔通要我两个叩头求你除返落嚟呀？到时你就知。两个报头就拉住济公去衙门啦。返到衙门就入去报俾县官听咁。启禀老爷，穷和尚带返嚟啦。呢次带嚟嘅和尚点样呀？有冇又搞错呀？呢个和尚疯疯癫癫，着得破破烂烂，揸住把大葵扇，好似饮醉酒咁嘅。大老爷一听，吓、啊，好似饮醉酒咁噶，即刻就吩咐快快快请佢入嚟。两个捕头一听，啊死啦，请佢入嚟啊！啊弊啦弊啦，我哋锁佢翻嚟噶噃。两个就快啲出嚟啊！两个仲装起个样，喂喂，和尚。嘿，呢回就益下你啦吓，除咗你条锁链落嚟，等你唞下饮杯茶，然后入去见大人。咪话除落嚟呀？啊，除得咁易呀、啊？我和尚啊早就讲过噶啦，锁就容易，除翻条锁链落嚟就唔系咁易咧。嘿，大老爷都未审犯，一点除得噶？快啲带我去公堂拜见老爷，你两个办案有功啊，一阵间啊老爷会嘉奖你哋添啊。王红同李炮就驚啦，老爷到时发火话我哋两个乱锁人啊，死啦，咁又挨四十大板。上回啊逐个段山峰已经打咗百二板嘅，啰柚都打到肿晒，依家都仲未曾好返。再打几十板点啊，唔得掂㗎喎。两个捕头就一起跪低叩头。师傅啊师傅，我哋两个认错喺啦，唔该你做下好心啦，俾我哋除返低条锁链啦。又好，见你叩头啫，呢次啊放过你两个，嗱、以后就咪咁恃势凌人，乱咁锁人啊。两个捕头呢就恭恭敬敬大济公入大堂拜见阮太爷。个阮太爷一见济公入嚟，哎呀，分明系梦中所见嘅和尚。阮太爷就快啲起身，双手抱拳行落嚟迎接。长老，高姓大名，系边间名山古寺嘅呢？啊，我同你系老相识啦。我是灵隐山祭癫和尚，你为了黄泉李福的冤案，我找过大人三次的了。是黄泉和李福确实是冤枉，本院已经当堂释放，叫他们即刻返回天台院故乡了。哦，那么好好。阮太爷呢就吩咐担一张凳喺旁边，就请济公坐落。济公就问啦：大人啊，我想请问你一句说话啫，长老有乜指教呢？我想问声，你为官名声如何呢？吓，本院亦唔系几清楚噃，长老听到有乜议论呢？听人讲呢，你都算系个好官，两袖清风，为百姓做下好事。只有件事你就做得认真唔妥咯。哦，咩事呢？本院有个生员李文龙，无故休妻，老爷身为父母官，焉能不管呢？个院官就愕然啦。我唔知道有呢件案噃，有乜冇啊？我都知咧。阮太爷就即刻叫文书嚟，有冇人喺你处呈状纸告李文龙？启禀老爷，冇噃。阮太爷又传值日班。

0: 嚟问，有冇人喊冤告李文龙？启禀老爷，冇啊。阮太爷就讲：长老，你听见啦，呢件事就确实令本院为难，吏不举，官不究，冇人嚟告状，叫本院点办案呢？有乜冇人告状啊？有啊。咁边个告状呢？我咯，我告李文龙。长老，你点解会告李文龙呢？更有原因噶，李文龙个老婆系我亲戚嚟嘅，大人将李文龙传嚟过堂。如果李文龙唔系无故休妻呢，咁大人就办我和尚诬告之罪啦。阮太爷就即刻派黄红李炮去传李文龙过堂。嗰个李文龙呢，头先俾和尚闹咗几句，仲话要佢喺屋企等住衙门过堂。李文龙就半信半疑，硬系谂嚟谂都谂唔掂，嗰个和尚究竟系乜人嚟嘅咧？点解要告我呢？外面有人嚟敲门啦！李炮黄红嚟到，李先生，有人告你啊！老爷传你过堂，
1: 边个告我啊？
0: 系一个穷和尚啊！李文龙即刻将金额、垂金线、金耳环同嗰三封情书带喺身上，抱住个牙牙仔，跟住黄红李炮就上衙门。一入公堂，见到个阮太爷旁边坐住个穷和尚，李文龙当堂个心打突，死啦死啦！呢场官司啊，实输梗都得啦。原告做埋审判官，唉，又系郑氏嘅亲戚嚟嘅，我有乜办法唔输啊？李文龙就拜见大老爷啦，老副台在上，生源李文龙有礼。李文龙，你无故休妻，你是读书之人，知法犯法，该当何罪？
1: 回禀老副台，我休妻有因，点算得是无故呢？
0: 佢私通奸夫，犯咗七出之条。
1: 哦，你话佢私通奸夫有何凭证？
0: 李文龙就即刻呈上金额、金耳环、垂金线同埋三首诗词。个阮太爷就问：你呢几件嘢系喺边处得嚟嘅呢？
1: 嗰晚系生源喺后院听到有人拍门揾郑氏娘子，我开门佢就走咗，留低呢一对金耳环同三封情书。我再入房揾到金额同呢把扇，有赃有证，故此生源先将郑氏赶走啫。
0: 阮太爷一拍惊堂木：你枉为读书之人，人嚟，用戒尺同我打佢200下手掌。
1: 老副台，生源身犯何罪，要挨打呢？
0: 打完再讲俾你知。
2: 济公就出声啦，大人啊，睇在我面上，唉，呢次呢就饶恕佢，将个200戒尺记住数先啦。
0: 阮太爷跟住问李文龙：平日你夫妻感情如何？
1: 咁感情都几好嘅。
0: 你妻子平日德行如何？系贤惠之人啊，还系水性杨花之人？
1: 咁佢又算系贤惠之人。
0: 咁我再问你，你又话你妻子与人私通，系你亲眼所见，还系听人传言？
1: 咁我又冇见到系嗰晚有人拍门，我先知啫。
0: 岂有此理！凡事要三思。既然你夫妻和睦，你妻子一向安分，你又冇亲眼见到，就凭几件金器、三封书信，就可以话妻子私通别人啦。
2: 济公就讲啦：大人啊，派人将郑氏同佢冚母马氏，仲连埋个傻仔阿福一起传嚟过堂，咁就即刻明白噶啦。
0: 老爷就即刻派黄红李炮去传郑氏同佢冚母马氏，仲有个傻仔阿福一起带嚟过堂。
2: 咪连埋个傻仔阿福都带埋嚟呢？更有原因啊！原来呢，嗰个郑氏自从俾丈夫赶咗翻屋企之后咧，就十分伤心，由朝喊到晚啊，由晚就喊到天光。第日都未天光啫，就有个白耶婆嚟坐噃。那个白耶婆呢，一身打扮得十分光鲜嘅，见到郑氏就问啦：哎呀，呢位姑娘系乜人啊？吓，马氏呢就将外甥女嘅遭遇讲出嚟。那个白耶婆就话：哎呀，呢、这个姑娘真系好样子啦！唉，乜嫁俾个咁啊穷酸书生李文龙啊，真系一朵鲜花插落牛屎堆咯。马氏就讲：唉，仲讲添，人家李文龙仲话唔要佢啊，要休妻，送佢返嚟我呢度啊，咁咪仲好，早散早着啊，跟个李文龙一世都唔方发达啦。嗱、啊，我同你出个主意呢，以前嘅兵部尚书呢，佢个公子卞虎卞员外啊，最近死咗老婆，想娶返个田房，嫁俾卞公子就福气咯，金银首饰无数计嘅，绫罗绸缎成箱成箱啊，洗马都十几个。郑氏就打断佢说话：呢位阿婆今年几大年纪啦？我68岁啦。哦，如果你再过68年，咁就136岁咧。嘿，咁大年纪讲嘢即刻得好啊！你敢嚟拆散我夫妻之多㗎？那个白耶婆俾郑氏讲咗几句，冇嚟引头就走咗。啊，过咗一阵呢，又嚟咗40多岁嘅女人，最初又系劝郑氏唔使伤心，想开下，讲下讲下呢，又系讲话兵部尚书个公子卞虎点驾世法，点样有权有势，想娶翻个田房。郑氏都未等佢讲完，就赶佢扯啦。一连嚟咗4个媒人，都系帮卞公子提亲嘅。郑氏系个聪明人，佢一谂，边度有咁啱噶？几个人都系为卞虎一家嚟到提亲，其中必有缘由嘅。再谂真吓，咦？唔通系卞虎佢使用离间计拆散我夫妻，逼我改嫁俾佢？越谂就越真喎。郑氏一咬牙关，不如我就应承嫁俾佢，先要佢出500两银做礼金，我将啲银两交俾我丈夫，等佢发奋读书抚养孩儿。我过门之后，我就吐出真情，杀咗个卞虎佢，然后我就问颈自尽，保住我清白嘅名声，亦都等我丈夫李文龙明白。郑氏呢就对个媒婆讲：我谂过，唉，都系嫁俾卞员外算啦。不过有件事，佢要应承我至得，我要500两银做礼金，要先俾咗银两我先至上轿。另外，我要同我前夫李文龙见一面，咁先再嫁过去。媒婆就话：得得得，只要你应承啊，我即刻去同员外商量下。第日一早，个媒婆就嚟报。讲妥啦，讲妥啦，依家就揾人去揾你嘅前夫嚟见你。今晚就花轿临门，先交银两，然后新人上轿。啱啱讲完啫，外边有人敲门啦。阿福一开门，原来系两位捕头黄红李跑。马氏就问：揾边个啊？有人告你同郑氏。
3: 边个告我哋啊？
2: 李文龙啊！
3: 乜话李文龙啊？哎呀，佢无故休妻，仲恶人先告状告我啊！
2: 哦，咁我就唔知道咁多嘢噃。老爷吩咐全马氏、郑氏同埋阿福过堂。
3: 乜话？哎呀，连阿福都要去啊！唉，佢不过个细蚊仔啫，傻傻更更嘅，点解要佢去至得噶？
1: 哦，咁我哋又唔知啦，老爷吩咐噶。马氏冇办法啦，就揾人嚟帮手看屋，同埋外甥女郑氏，带埋个傻仔阿福，一齐就嚟到公堂。阮太爷就吩咐先带郑氏上堂。郑氏一到公堂，李文龙抱住个牙牙仔，一见到妈妈咧就牙牙声喊。

0: 呢几日你琴母同你讲过啲乜嘢？
1: 我琴母啊，处处为我着想就唔话得噶啦。佢去过李家劝我丈夫，点知被佢闹咗一餐，赶翻出嚟。我琴母亦都唔敢再去啦。昨日一日嚟咗四个媒人，都系为辩苦员外提亲嘅。小妇人就起咗疑心，一定系嗰个辩苦出计谋离间我哋夫妻，逼小妇人嫁俾佢。
0: 哦，咁你有冇应承佢呢？
1: 小妇人应承咗。
0: 啊，咁你既然愿意跟随前夫，点解又会应承嫁个辩家？咁岂非前后自相矛盾？你又点能自圆其说呢？
1: 我啊，打算攞咗500两银过嚟俾我丈夫李文龙，等佢唔使为两餐奔波发奋攻读抚养我孩儿啫。我打算身怀钢刀，见到个辩苦就吐出佢嘅真情实话，杀咗佢，然后自尽，咁可以保留小妇人清白之名，又解却心头之恨。
0: 阮太爷听完岌一岌头，就将李文龙同埋郑氏都带出去，又传马氏上堂。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现在现在，
4: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5: 叔叔早晨啊！
6: 早晨啊！
4: 啊，唔好意思啊。
7: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8: 婆婆你坐呢度啊。
9: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7: 哦，辛苦晒啊，唔该。
4: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0: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1: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2: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3: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4: 家庭用电要小心，
15: 用完电掣记得掹，
14: 用火用气不离人，
15: 用完阀门要拧紧，
14: 闻到异味快开窗，
15: 室内报警至稳阵，
14: 电锯过期要换新，
15: 购买洗浴要谨慎，
14: 家中常备灭火器，
15: 突发火险快处理，
1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3件套。
1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8: 个贵族，唉，佢个前哥啊！
1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8: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地，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口。
19: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9: 啊！
18: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黑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

0: 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理，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年来，新会区紧扣智能制造发展浪潮，抢抓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风口，前瞻布局新兴产业赛道，持续推动产业提质扩容，聚链成群。作为江门市首个专业化机器人产业园区，位于新会广东轨道交通产业园内的彭厦机器人制造园，正加速成为区域智能制造的新增长极。目前园区已引进14家机器人相关企业，入驻率超60%，另有超10家企业正在洽谈落地，预计今年整体营收可达6亿元，全面达产后年产值有望突破20亿元，带动就业超2000人。近日，江门原创精品音乐剧戴爱莲复排上演，生动再现了中国舞蹈之母戴爱莲的一生。此次演出落幕，也为2026年江门舞蹈月画上圆满的句号。今年是戴爱莲诞辰110周年，作为戴爱莲先生的故里，江门以此为契机，打造了江门舞蹈月城市文化 IP， 立足侨乡文化底色。5月至8月，全程联动推出近20项多层次、全覆盖的特色文体活动，以专业赛事、公益课堂、群众展演、学术研讨等多元形式，推动舞蹈艺术走进城乡基层，融入群众生活，持续激活侨都文化活力，为江门加快建设国家级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赋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截至8月26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相继就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的最新优化情况发布公告或客户问答。6家银行明确，对于2026年8月1日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26日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3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日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1年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喂，吕博士。
7: 喂，小云，点啊？想请我食饭啊？
6: 诶，你又估啱咗喎。诶，大闸蟹啊。
7: 大闸蟹我都有啦，之前咪送咗几只俾你咯。
6: 系啊，咪就系你送俾我嗰几只咯，不过就死咗2只。我想问下你咧，死蟹仲食唔食得噶？
7: 哎呀，你啊嘥晒啲嘢，不过死蟹咧千祈唔好食啦。
6: 吓，我琴晚咧见到佢仲眼仔碌碌噶，应该都仲系今朝先死嘅啫，应该仲好新鲜嘅。
7: 唔得，嗱，啲蟹咧中意食水入边嘅死鱼、死虾呢啲腐败嘅动物尸体，体内外咧都有大量嘅病菌，死后体内嘅细菌咧会迅速繁殖分解蟹肉，有毒嘅生物胺咧含量咧就会急剧增加，人咧一旦食咗会导致中毒噶。呢啲毒素咧即使高温加热之后都冇办法驱除，所以死咗嘅蟹咧就千祈唔好食啦。
6: 咁不如我嚟你度食你嗰啲。
8: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广东嘅夏季就是上蒸下煮的桑拿水热天，被太阳晒耐咗，就会出现身倦乏力、食欲不振、头晕脑胀、关节酸痛等，或者是轻微中暑的不适应症状。预防中暑，防暑热好重要。除了食西瓜适度冷饮降温之外，还有更健康更温和养生的消暑方式，就是用到我们的新会陈皮了。特别我们在空调房里面经常逗留，就要必备这一款的茶饮了。将一块的新会陈皮和三粒红枣，还有适量的紫苏叶放入养生壶煮10分钟即可以饮用。紫苏能够散寒解表，陈皮、红枣能够理气补气血，针对空调房里面受凉鼻塞、流鼻涕、手脚冰凉都是非常之有效。新会陈皮小课堂。

0: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2: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2: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3: 嗱，小声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是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2: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3: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的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2: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3: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2: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天上的流云。

0: 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闻敲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3: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喜欢

0: 98.3
1: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十二分之一嘅阳光，十二分之一嘅阳光折射呈现玻璃幕墙，光影藏龙，
1: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久违咗嘅 Time as Wells 带嚟由 Waterfall， 系啊，咁开启我哋今日星期四晚上嘅不期而遇，似乎啦呢个晚上时间我呢半个小时咧都希望系舒服到极致，海风吹拂嗰种嘅感觉咧，因为嚟紧好快就要进行一场嘅呢个海岛假期啦，咁所以我谂心情都好似呢啲音乐一样啊，充满住呢一个海风嘅味道啊。所以刻意在这半个小时当中去拣选了好像一切同海有关的作品，比如说这一首来自有洪家豪的

好似系关于呢个海岛假期当中嘅一段甜蜜恋爱啊！嚟自洪家豪嘅黑玻璃，就好似系坐喺呢一个嘅敞篷嘅呢个跑车啊，沿住呢一个嘅滨海大道咧喺度极速飞驰啦。右边系海，左边系山，嗰种嘅感觉真系相当写意啊嘛。OK， 继续换一个地方。呢一首歌咧被誉为好似系南加州嘅海洋季候风吹拂过嚟嗰种咁舒服嘅感觉嘅。我想是形容属于 Michael Franks 的声线 The Lady Wants to Know

OK, Michael Franz, The Lady Wants to Know。 小呢一把八九十年代可以说是在这个欧美乐坛封神的一把温暖的声线，我想标志性的就是这种好像海风吹拂很舒服地温柔着你的这种的音乐味道，然后呢你要发觉每一次听到你的歌的时候，那个感觉就真的好像在海边散步那么舒服的嘛。OK， 继续海边散步的舒服感，来自GG梁咏琪的 How I Wish。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OK，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7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95%之间，吹西南风2至3级。预计我区28号至31号是雷阵雨频繁的，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展望9月1号至3号多云间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我区前期出现的明显降雨过程同埋土壤含水量较高，咁需要注意翻地质灾害及其滞后性的影响。

0: 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 喂，阿张仔啊，
2: 嗯，
1: 我哋新嘅入海牌污口点解仲未动工嘅？好耐咯。
2: 老板已经提交咗资料向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噶啦，走审批流程需要一段时间噶嘛。
1: 就加嗰几个排污口仲要申请，咁咪好鬼麻烦咯，好快起好㗎啦，冇人会发现嘅。
2: 老板擅自设置入口排污口会罚款㗎，讲呢些小工期得不偿失啦。
3: 冇错啦，先见后报，只见唔报呢都系属于呢个违法行为嚟㗎。咁下边我哋有请啦生活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嚟同我哋讲解新修订嘅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㗎。李工你好。
4: 大家好啊，依照2024年1月1号施行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9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设置入海排污口嘅，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或者拆除，处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关闭或者拆除的呢，就会强制关闭拆除，所需费用呢就由违法者承担，处1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3: 嗯，多谢李工的讲解哈。海水养殖场设置排污口咁需要是经这个的生态环境部门的审批，按照规范来建设标识管理，咁希望各个养殖单位能够认真学习新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主动去报备规范设置，共同来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一片蔚蓝大海。多谢李工。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是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放于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行不行？
6: 得，容太啊，我家啊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哎好啊好啊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1: 擅自结伴不能保，
1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1: 没有救援不要去，
1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1: 盲目施救不可取，
10: 安全嘱托别忘掉。
12: 天上的流云，
13: 墙角的阳光，
12: 夜空的流萤，

0: 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

0: 诺顿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8: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9: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鍾意蝉鸣中嘅夏，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3: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4: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5: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6: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983
15: 新会电台
17: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

所谓嘅听觉盛宴，我谂听住呢首歌会有一个具象化嘅表现。佢就好似一场啦，沉入深蓝色嘅梦境，而周深嘅声音唔系从耳朵飘入嚟嘅，而系从海底嘅最深处向上浮起，带住光穿透水面嘅感觉。所以佢呢一首嘅作品名字叫做《大鱼》啊，继续翻嚟我哋今日星期四晚上八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今日嘅节目稍有少少特别嘅安排，或者从今日开始啦，之后一段时间具体几时恢复嘅话，或者另行通知系嘛？系啦，咁就唔会再有城市影像啦，稍后九点嘅点唱亦都暂停嘅。

0: Henry， 你架 PDA 又响啦。
1: 哦，系、啊，够钟打电话去美国复翻个客先。
0: 你仲未走得啊？
1: 我得噶啦，我复埋个电话得噶，你等多我一阵啦。啊，Mickey 啊，
0: 嗯，
1: 你过两日翻英国啦？
0: 系啊，唔舍得我啊？
1: 少少咁啦，你走咗冇人俾我笑啊嘛。
0: 咦、yeah,
1: 咁
0: 啊？
1: 唔好打 ，Mickey， 其实你今日到 last day， 我仲要你开 OT， 我其实几唔好意思嘅。
0: 你而家先唔好意思啊？我成个暑假俾晒你啊，差唔多日日都同你 OT， 见你仲多过见我啲 friend 啊！阿嬲啊！
1: 系咯，所以啊，我见你咁帮得手啦，加上你又就嚟走啊，你睇下买咗啲嘢俾你，你睇下中唔中意？
0: 有嘢送，哼，咁都好啲。哇，好大份喎、
1: 啊、
0: ，feel 落好似 T 喎、啊。切，真系 T 咁易估咩 Prince 先？I love Hong Kong， 好 cheap 啊你
1: 咩啊 ？I love Hong Kong 好 cheap 咩？唔系啊 ，Hong Kong 一啲都唔 cheap。加上我谂住你呢啲 A B C 嚟噶嘛，梗中意呢啲噶嘛，系咪？其实你睇真件 T 就唔系写住 I love Hong Kong， 系 I love H K。
0: 有咩分别啊？
1: 有噶 ，Well，you know，my name is

原来呢首歌是 J 周杰伦啦，送俾容祖儿嘅。歌曲名字叫做《小小》，我哋可能都可以喺歌声里边啦，去重回翻属于嗰年嘅夏天嘅模样咯。比如会以为咧牵过嘅手就永远不散啦，会以为咧许下嘅愿个天会听到啦。长大之后先会发觉，原来嗰个小小嘅自己，先至系最辽阔嘅故乡。想乜你想我哋今晚最后呢一首歌，属于周杰伦嘅《稻香》，其实同样会唔会系梦回翻童年嘅景象？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汇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现在由嘉桥、海林报道生活新闻。近年来，生活区紧扣智能制造发展浪潮，抢揸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风口，前瞻布局新兴产业赛道，持续推动产业提质扩容，聚链成群。作为江门市首个专业化机器人产业园区，位于深汇广东轨道交通产业园内的棚下机器人制造园，正加速成为区域智能制造的新增长极。棚下机器人制造园首期16栋，总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已全部建成。目前园区已引进14家机器人相关企业，入住率超60%，另外超10家企业正在洽谈落地，将布局打造协作机器人应用研发中心、喷涂机器人生产基地等多个功能板块。首家入住园区的牛耳商用机器人有限公司目前已顺利投产，为及企业落地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棚下机器人制造园专门设立2亿元产业投资基金，通过股权投资、借款等方式扶持入园企业前期发展，现已完成全部资金投放，赋能超20家初创企业成长。同时为搭建完善产业生态，园区正打造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检测认证、人才培育、市场推广于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目前园区入住率已超60%，预计今年整体营收可达6亿元，全面达产后年产值有望突破20亿元，带动就业超2000人。
2: 近日，深汇公安分局大澳派出所成功拦截一起虚假投资理财诈骗案，当场抓获涉案嫌疑人，为事主紧急止损10万元。据了解，市民 A 女士在社交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公职人员的萧某。萧某以高回报、稳赚不赔为有利，诱导 A 女士参与网络投资。取得信任之后，萧某向 A 女士发送投资账号注册链接，并以购买购物卡充值的形式收取投资款项。诈骗团伙通过后台操控数据，营造账户持续盈利的假象，以及制造紧迫感，催促 A 女士尽快加码。但是等 A 女士决定大额投入的时候，萧某又突然以线上通道维护为由，要求改为线下指定地点现金交易。这个时候 A 女士因为连续大额取现，引发银行工作人员的警觉，并再三提醒，方才如梦初醒，最后报警。接报后，民警迅速制定抓捕方案，最终在大澳镇一球场内将前来收取现金的涉案嫌疑人当场抓获，成功拦截 A 女士准备交付的10万元涉诈资金。目前线下收取现金人员已被依法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冒充公职人员、投资导师等身份博取信任，以内部渠道高回报为有利，再以规避监管为由要求线下现金交易的，均为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如遇可疑情况，请速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开学临近，我区教材发行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连日来，深汇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全力投入2026年秋季学期中小学教材的抢发抢运工作，确保全区学生课前到书，人手一册。25号上午，深汇新华书店教材仓库内一片繁忙有序景象，多辆运载教材的大货车陆续抵达，工作人员将一捆捆教材快速卸。

0: 下并转运入库，仓库内分拣、检验、打包、装车各环节高效运转。据了解，近日教材每日到货量约为80,000册，最高可达120,000册。新会新华书店承担全区中小学教材征订发行任务。2026年秋季学期总发行量约180,000册。今年是义务教育阶段教材改版的收官之年，小学4、5、6年级及初中9年级教材均有收订，订稿及印刷时间较往年偏晚，给物流配送带来较大挑战。新会新华书店负责人表示，他们通过提前和广东省新华发行集团沟通到货计划，优化城区及乡镇配送路线，合理调配人员，全力压缩中转时间。目前全区教材发货量已达 75%， 剩低的部分正随到随发，确保新学期开学前每一名学生都能够按时拿到新课本，为新学期教学工作顺利开启提供坚实保障。
1: 日前村歌唱起来，乔允润乡野2026广东乡村歌手大赛江门赛区决赛延程开唱。本次决赛汇聚全市优秀歌唱爱好者，共设置21个参赛节目，高手云集，角逐激烈。经过专业的评委严谨公正的综合评审，大赛十大歌手冠亚季军荣誉揭晓。身为音协的谭子琪葵韵组合，凭借扎实稳健的演唱功底，饱满真挚的情感表达，独具韵味的侨乡风采，在众多参赛者中脱颖而出，成功摘得十大歌手季冠，充分彰显了身为文艺工作者过硬的专业素养和昂扬向上的艺术风貌。
0: 8月17号、28号，纺车联展进园区为财助企促消费专项活动分别走进思前镇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大宅镇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今次活动由新会区科工商务局联合新会区银海集团共同主办，现场集结多款热门新车，银海地产多个优质楼盘同步登场，令市民在园区门口就能够睇车拣房。活动还有汽车置换更新、汽车报废更新、汽车以旧换新多重补贴，现场更加叠加厂家置换礼至高20,000元、免息福利等多重优惠，国资房源享受园区人才额外折扣99折，将汽车房产消费服务送到产业园区一线，进一步激活乡镇消费活力，挖掘汽车、住房、大宗消费潜力，为金九银十消费旺季预热启幕。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2: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录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

0: 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五个村和两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四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2: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3: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砍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国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7: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6: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8: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 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

0: 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0: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0: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4: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3: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5: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3: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4: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6: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7: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8: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9: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8: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9: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0: 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精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2: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对象。
3: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泥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2: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3: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2: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3: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4: 过去都是苗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5: 最早开始治沙。
3: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6: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7: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3: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8: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3: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9: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 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

0: 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1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0: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

0: 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

0: 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2: 今天梅州和河源北部、珠三角中南部市县、岳西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其余市县有分散雷阵雨。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26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启幕，邀约共品岁月书香。
1: 1到7月，广东宗宝区外贸进出口突破1000亿关口。
2: 广东深化以赛促产，顶尖赛事金牌标准加速转化为行业规范。
1: 新学期开学不添堵，广州交警上新送学通道，孩子上学更安全。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粤北和南部沿海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
1: 西藏吉隆泥石流原因查明，系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冰崩碎屑流速度每秒50米。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昨天，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州盛大启幕，在书香岭南学以

0: 日远的年度主题下，本届南国书香节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全力推动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体系的深度融合。今年的活动更是锚定文化强省建设目标，将重大文化工程成果与大众阅读体验深度融合，让厚重的岭南文脉在纸墨翻动间触达每一位普通读者的指尖与心底。本台报道。
1: 今年展会场馆相较往年迎来结构性升级，特别增设 APEC 主题文化馆、终身学习馆、泰国主宾国馆及上海主宾馆，把中外文化交流、全民终身教育探索、数字出版创新、跨省出版协作等行业新趋势全部转化为可沉浸、可参与的现场体验。记者王子清。
2: APEC 主题文化馆精心策划了众多形式丰富的沉浸式体验，
1: 找师傅给回炉重塑的客户，顾客自带精料，师傅现场制作，全程透明。消费者江女士：
3: 他只是年龄小啊，他工龄又不短，又是深圳技术比武第一名，满意，很满意。
1: 这家店的师傅大多00后，但个个都是老师傅的水平。这里的核心成员每一位都是来自世赛、国赛等国家一类赛事的前五强，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国家队第五名青向阳。
4: 我们去年在国赛的时候连续有10天每天只睡2个小时的，一直坐在工位上疯狂的打磨，误差在0.01，技能它只是一个开始，没有终点的。
1: 对他们来说，做来料加工的成就感远比不上将手艺交给更多人，于是他们开班做培训，让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可以快速掌握最核心的本领。全国技术能手巨匠金工坊培训导师柯国孝：
5: 开课程之前呢，我们就考虑了3个，一个能不能落地，第二呢能不能让别人赚钱，第三个如果别人开第二家店选回去还能不能再带学徒。计算公式最大的优势，它可以让每个师傅做成一模一样。
1: 从江西来学艺的学徒夏志涛：
6: 他会把所有的这些手镯的大小制作总结成一个公式，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方式来教会你。
1: 如今这条门店加培训的路子已经走通，年培训学员超过500人，来自全国各地，甚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巨匠金工坊创始人、全国技术能手郭志鹏：
6: 市场化、系统化、理论化这个东西在我们这里呈现的就很明显，我们能教，自己会学，然后也能变现，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1: 打金店的故事本质上是世赛标准向市场标准的转化，而在广州另一种转化正在发生，从赛场走向实验室。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是世赛园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承担大量热带、亚热带林业领域科学研究任务。两家单位在去年5月签下合作协议，组织学生深入野外开展生态监测调查，进驻国家林草局重点实验室，开展分子生物学等室内实验研究，全方位参与林业基础科研实操工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科技处高级工程师叶天一：
7: 开展了3个这个课程包，一共是100个学时，让他们从理论到动手实操，到最后形成一个分析总结。
1: 至今已有31名学生完成100个课时的实战训练，从扛着仪器进山布设样地，到回实验室操作精密设备分析数据，学生们完成了过去不敢想象的跨越。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戴文婷：
8: 理论基础课程结束之后，我们会在专业的这个公共实验平台来进行一个实训。
1: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副院长王尚军：
9: 我们的学生本身是往技能方向发展，这里是一个先行先试的案例吧，我们会逐步的去推广去尝试。
1: 一枚金牌的背后，可以是一家打金店，可以是一间实验室，更可以是一整套从赛场搬到产业的标准体系。广东乙磊技在世赛斩获35枚金牌，金牌总数连续7届位居全国第一。今年4月，广东出台全国首份世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推动国际竞赛标准落地。广东正在做的就是让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0: 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0: 粤港澳大湾区软硬联通持续深化，叠加离境退税、消费补贴等政策利好，港澳居民经港珠澳大桥北上热潮持续升温。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查验出入境港澳居民超1210万人次，占总客流超60%，其中家庭式、团组式出行成为主流。
1: 各中小学及幼儿园即将迎来秋季新学期，广州交警全面启动护安保畅工作模式，创新设置送学通道，着力构建人车分离、接送有序、步行友好的校园周边交通环境。本台报道。
2: 据了解，今年广州将开展中小学校园周边交通环境综合治理，列为十件民生实事之一。依托该民生实事项目，广州交警推动市交通运输局、市教育局和各区政府对55所学校交通设施进行改造升级，保障校园周边道路通行井然有序。针对上下学时段车辆集中、随意停靠等问题，广州交警联合属地道路管养部门开展实地踏勘，通过施划专用车道、设置限时停车泊位、增设引导标志标线、明确送学车辆临时停靠区域和通行路线，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设施大队娄警官。
3: 机动车道呢，是给这个家长送孩子过来的时候停靠的地方，学生下车之后就沿着这条橙色的通道往前走。非机动车这里我们用文字提示要注意儿童做的减速标线，非机动车的这个车速慢下来。
2: 此外，全市34所学校新增家长等候区，以及建设了35条儿童友好通学路径，采用醒目彩色铺装、地面标识和连续性护栏，形成安全连贯的步行网络。自开学日起，广州交警还将开展为期1周的校车专项整治，每日设置查车点30余个，重点查处非法提供校车服务、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安全、放心、开心入园，清远市幼儿园和托育机构提前部署，扎实做好安全排查、环境消杀、新生适应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迎接新学期到来。清远市青城区第一幼儿园副园长曾燕妮。
4: 我们首先呢是对全园的一个设施设备进行了一个拉网式的安全隐患的一个排查，然后呢是做到了一个隐患整改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还严格对我们的食堂进行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管理。
2: 托育机构老师。
5: 每间宿舍饭厅都进行全面嘅消毒检查噶啦，同时咧去学前我哋啲老师同埋厨工都进行过开工前嘅培训，我哋每日嘅食材都系新鲜取购，开学前我哋仲安排新生一年级过嚟熟悉下环境，等佢哋好快咁融入我哋呢个新嘅环境。
0: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沙德尔环流影响，粤北和南部沿海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今天梅州和河源北部、珠三角中南部市县、粤西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明天韶关、清远、肇庆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沿海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30号西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
1: 新闻浏览。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据介绍，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发生过，但频率比较低，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根据测算，造成吉隆泥石流的冰崩碎屑流，其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速度极快，快到让人几乎没有反应时间，影响距离也达20多公里，灾害损失非常惨重。
0: 8月26号，尼泊尔一侧突发大规模泥石流灾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遭受波及，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依案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发挥联合作战指挥优势，组织地面、空中力量先期勘察灾情，结合灾区兵力、医疗、交通等实际情况，科学部署救援任务，并派出战区指导组进驻一线。昨天10时30分许，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随即赶赴吉隆灾区一线。

0: 面全面统筹调度军队各类救援力量，统一规划部署抢险任务。
1: 记者昨天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与游客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目前救援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泥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林健表示，根据西藏吉隆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与计算机服务器相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3.3 倍、2.5 倍、1.6 倍。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4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8.5%， 省内交易电量54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9.0%， 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91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2%。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WTT 官网的赛事信息显示，卫冕冠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将出战混双项目。在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上，沙头组合位居次席，排名第一的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将是二人卫冕之路上的主要对手。王楚钦和孙颖莎还将各自参加单打争夺。

0: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0: 早上七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喎。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沙士老峰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看一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的车流量也不是说十分之大的，不过比较多车我们可以见到在华侨中学对出来的路口这里，往东侯路方向的车辆有些少多，而且在修路当中，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沙士老峰就到这里。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电影大家就成日睇啦，但系新会嘅电影业发展史，你又知道几多呢？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新会电影业史话，等大家从零开始了解下新会电影业嘅变迁过程。嗱，会成人最。

0: 初咧喺本地睇嘅电影，其实就系默片。
1: 我哋本次嘅内容咁啊，即刻翻嚟之后咧，都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听听我哋嘅广告客户声音。我哋转头再见。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陈香，呢、这个就系呢一座城市最独特嘅欢迎仪式。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陈香缕缕动人心弦。喺新会，陈皮更系一种体现新会地域特色同生活智慧嘅独特文化符号。特别对于离乡在外嘅新会游子嚟讲，系一种乡情嘅寄托同纽带。喺新会，素有以自制新会陈皮为上品赠亲友嘅习俗，俗称陈皮手信，仲有陈皮做嫁妆、冬至食冬金等嘅习俗，更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秋收谷黄金、金皮煨成汤等数不胜数嘅民间俚语谚语。旅居在外嘅新会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翻到家乡探亲之后，都会携带一啲新会陈皮返程，以解乡愁。新会陈皮唔单止走进新会人嘅胃里面，更走进新会人嘅心里面。新会陈皮小课堂。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纹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9: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10: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

0: 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早间听新闻，
6: 时时都关心。
4: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6: 欢迎佢哋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一齐嚟听我哋本土嘅新闻消息。新会港口岸银湖码头开展船舶出口业务即将一周年，江门边检站近日收到咗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发嚟嘅感谢信，对江门边检站嘅高效通关保障、为企业纾困解难嘅务实举措给予咗高度评价。多年嚟，江门边检站始终坚持安全管控同便民利企双向发力，持续优化口岸嘅通关服务举措，精准对接船舶制造企业嘅生产履约需求。
4: 近日，新会公安分局大澳派出所成功拦截咗一起虚假投资理财诈骗案，当场抓获咗涉案嘅嫌疑人，为事主紧急止损10万元。警方亦都提醒广大嘅市民朋友，冒充公职人员、投资导师等一啲身份嚟博取信任，以内部嘅渠道高回报为有理，再以规避监管为由要求线下现金交易嘅，全部都是虚假的投资理财诈骗套路。我帮我们的市民朋友应该要选择一些正规的平台来投资，不要点击一些陌生的链接，不要下载非官方的 APP。
6: 开学临近，我区教材发行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近日嚟，新会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全力投入2026年秋季学期中小学教材的抢发抢运工作。近日教材每日到货量约8万册，最高的时候可达到12万册。新会新华书店承担全区中小学教材征订发行的任务，2026年秋季学期总发行量约180万册。
4: 由新会区科工商务局联合新会区银海集团共同主办的房车联展进园区为财助企促消费专项活动，在8月27号和28号分别走进了狮前镇的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以及大泽镇的大泽智能装备产业园。现场亦都集结了多款的热门新车，银海地产多个的优质楼盘是同步登场。
6: 以上是我们本次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我们头头8点回来之后，还会有我们的社会热点和大家分享。我们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八点正啊，一齐嚟睇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嘅交通情况啊。可以见到啦，依家车流量都系唔算多噶，稍微多车少少，我哋可以见到啦，即系响整路呢一带啦，华侨中学对出嚟嘅路口呢一度，往东牛路嘅方向啦，以及往我哋华侨中学方向嘅车流量系多啲啲，但总体嚟讲都系比较好嘅。再者，我哋可以见到就系响我哋嘅生活大道中啊，文达广场对出嚟嘅路口呢一带。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噶，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啦，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2026年8月15号开始，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进一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在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一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全文共五篇1242条，分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以及法律责任和负责这五大篇，保护的领域更为广泛，同时确立系统治理理念。第六条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生态环境保护亦都唔再系单一部门或者群体嘅责任。本法第七条规定，任何单位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嘅义务。第十条规定，公民应当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采取简约适度、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配合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除了涉及到我们熟悉的好比如森林湿地、矿产资源的保护防治之外，日常生活经常遇到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光污染等防治亦都有提高。例如平时广场舞音量过大可能构成违法。第1190条相关内容提到，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或者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违法者将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